ꯃꯐꯝꯗꯨ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ꯆꯦꯠꯄ ꯋꯥꯁꯛ ꯂꯧꯕ ꯍꯥꯏꯕꯁꯤ ꯂꯨ ꯅꯥꯟꯕꯁꯨ ꯇꯥꯛꯏꯕꯅꯤ꯫ ꯂꯩꯕꯥꯛ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 ꯅꯥꯟꯕꯒꯤꯗꯃꯛ ꯍꯣꯠꯅꯔꯤꯕ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ꯂꯩꯇꯅ ꯊꯧꯅꯥ ꯍꯥꯞꯄꯤꯔꯤꯕꯅꯤ꯫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ꯔꯥꯝꯄꯨꯔꯗ ꯄꯠꯋꯥꯏ ꯍꯥꯏꯕ ꯈꯨꯡꯒꯪ ꯑꯃ ꯂꯩ꯫ ꯃꯐꯝꯗꯨꯒꯤ ꯑꯥꯀꯥꯁ ꯑꯃꯗꯤ ꯔꯣꯍꯟ ꯍꯥꯏꯕ ꯃꯔꯨꯞ ꯑꯅꯤ ꯑꯁꯤꯅ ꯃ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ꯑꯃꯣꯠ ꯑꯀꯥꯏꯅ ꯄꯤꯛ ꯊꯟꯅ ꯂꯩꯕ ꯑꯗꯨ ꯎꯔꯝꯃꯤ꯫ ꯑꯗꯨꯗꯒꯤ ꯑꯥꯀꯥꯁ ꯑꯃꯗꯤ ꯔꯣꯍꯟꯅ ꯑꯃꯣꯠ ꯑꯀꯥꯏꯅ ꯊꯜꯂꯕ ꯕꯦꯒꯁꯤꯡ ꯑꯗꯨ ꯁꯦꯡꯗꯣꯛꯅꯕ ꯊꯣꯛꯅꯔꯛꯏ꯫ ꯃꯈꯣꯏꯒꯤ ꯇꯨꯡꯗ ꯅꯍꯥ ꯀꯌꯥ ꯑꯃꯁꯨ ꯃ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ꯂꯛꯂꯦ꯫ ꯃꯈꯣꯏꯅ ꯀ꯭ꯂꯤꯟ ꯑꯞ ꯄꯠꯋꯥꯏ ꯍꯥꯏꯕ ꯇꯤꯝ ꯑꯃ ꯁꯦꯝꯂꯦ꯫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ꯒꯪꯒꯥꯒꯤ ꯇꯣꯔꯕꯥꯟ ꯑꯁꯤ ꯃꯔꯤꯔꯛ ꯁꯦꯡꯗꯣꯛꯈ꯭ꯔꯦ꯫ ꯄ꯭ꯂꯥꯁꯇꯤꯛꯀꯤ ꯑꯃꯣꯠ ꯑꯀꯥꯏ ꯇꯣꯟ ꯑꯃ ꯍꯦꯟꯅ ꯍꯣꯟꯗꯣꯛꯈ꯭ꯔꯦ꯫ ꯃꯈꯣꯏꯅ ꯄꯨꯈ꯭ꯔꯤ ꯀꯌꯥ ꯑꯃꯗꯤ ꯃꯤꯌꯥꯝ ꯇꯤꯟꯕ ꯃꯐꯝꯁꯤꯡ ꯁꯦꯡꯗꯣꯛ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ꯍꯟꯗꯛꯁꯨ ꯁ꯭ꯔꯤ ꯑꯃꯔꯅꯥꯥꯊꯖꯤꯒꯤ ꯖꯥꯇ꯭ꯔꯥꯗ ꯂꯨ ꯅꯥꯟꯅ ꯊꯝ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ꯌꯥꯝ ꯍꯨꯞꯅ ꯇꯧꯈꯤꯕ ꯊꯕꯛ ꯀꯌꯥꯒꯤ ꯐꯣꯇꯣ ꯑꯩꯈꯣꯏꯅ ꯎꯅꯈꯤ꯫ ꯐꯠꯇ꯭ꯔꯕ ꯂꯝꯕꯤꯁꯤꯡꯗ ꯃꯤꯑꯣꯏ ꯂꯤꯁꯤꯡ ꯀꯌꯥꯅ ꯂꯨ ꯅꯥꯟꯅ ꯊꯝ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ꯍꯤꯡ ꯅꯨꯡꯊꯤꯜ ꯅꯥꯏꯗꯅ ꯊꯕꯛ ꯇꯧꯏ꯫ ꯆꯍꯤ ꯑꯁꯤꯗ ꯈꯣꯡꯆꯠ ꯑꯁꯤꯒꯤꯗ 400 ꯃꯦꯇ꯭ꯔꯤꯛ ꯇꯣꯟ ꯍꯦꯟꯅ ꯑꯃꯣꯠ ꯑꯀꯥꯏ ꯀꯌꯥ ꯀꯂꯦꯛ ꯇꯧꯈꯤ꯫ ꯍꯥꯏꯔꯤꯕ ꯊꯕꯛ ꯑꯁꯤꯗ ꯏꯁꯣꯔꯕꯨ ꯊꯥꯖ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ꯁꯔꯨꯛ ꯌꯥꯈꯤꯕ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ꯏ꯫ ꯃꯤꯑꯣꯏ 16,000 ꯍꯦꯟꯕ ꯖꯥꯇ꯭ꯔꯤꯛꯁꯤꯡꯅ ꯂꯨ ꯅꯥꯟꯅ ꯊꯝꯕꯒꯤꯗꯃꯛ ꯑꯆꯦꯠꯄ ꯋꯥꯁꯛ ꯂꯧꯈꯤ꯫ ꯖꯥꯇ꯭ꯔꯤꯛ 10,000 ꯍꯦꯟꯅ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ꯖꯥꯇ꯭ꯔꯤꯛ ꯁꯥꯔꯇꯤꯐꯤꯀꯦꯠ ꯄꯤꯈꯤ꯫ ꯖꯥꯇ꯭ꯔꯥꯗ ꯂꯥꯛꯈꯤꯕ ꯁꯒꯣꯜ ꯑꯃꯗꯤ ꯈꯆ꯭ꯆꯔꯁꯤꯡꯒꯤ ꯁꯟꯊꯤꯅ ꯕꯥꯏꯑꯣꯒ꯭ꯌꯥꯁ ꯑꯣꯏꯅ ꯁꯤꯖꯤꯟꯅꯩ꯫ ꯃꯁꯤꯒꯤ ꯀ꯭ꯂꯤꯟ ꯏꯅꯔꯖꯤꯗꯒꯤ ꯁ꯭ꯋꯥꯆ ꯖ꯭ꯌꯣꯠ ꯑꯣꯏꯅ ꯉꯥꯜꯍꯜꯂꯤ꯫ ꯍꯥꯏꯕꯗꯤ ꯕꯕꯥ ꯕꯐꯥꯅꯤꯒꯤ ꯑꯁꯤꯒꯨꯝꯂꯕ ꯁꯦꯡꯂꯕ ꯈꯣꯡꯆꯠ ꯑꯁꯤ ꯇꯔꯨ ꯇꯅꯥꯟꯕ ꯃꯔꯨꯑꯣꯏꯕ ꯑꯁꯦꯡꯕ ꯁꯛꯇꯝ ꯑꯃ ꯑꯣꯏꯈꯤ꯫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ꯒꯤ ꯈꯨꯡꯒꯪ ꯑꯣꯏꯔꯣ, ꯁꯍꯔ ꯑꯣꯏꯔꯣ, ꯇꯨꯔꯦꯜꯁꯤꯡ ꯑꯣꯏꯔꯣ,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ꯜꯒꯤ ꯃꯐꯝ ꯑꯣꯏꯔꯣ, ꯃꯈꯣꯏꯕꯨ ꯂꯨ ꯅꯥꯟ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ꯈꯥ ꯄꯣꯜꯂꯤ꯫ ꯃꯁꯤꯅ ꯃꯐꯝꯗꯨꯒꯤ ꯃꯤꯡꯆꯠ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ꯀꯔꯤ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ꯍꯩꯅꯕꯤ ꯃꯆꯥ ꯑꯃꯅ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ꯃ ꯑꯣꯏꯕ ꯌꯥꯏ꯫ ꯃꯁꯤꯒꯤ ꯈꯨꯗꯝꯗꯤ ꯅꯥꯒꯥꯂꯦꯟꯒꯤ ꯐꯦꯛ ꯖꯤꯂꯥꯒꯤ ꯋꯦꯁꯥꯂꯨ ꯄꯨꯔꯣ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ꯅꯤ꯫ ꯋꯦꯁꯥꯂꯨ ꯂꯧꯎ ꯁꯤꯡꯎꯕ ꯏꯃꯨꯡꯗꯒꯤ ꯆꯥꯎꯔꯛꯏ꯫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ꯃꯍꯥꯛꯀꯤ ꯃꯃꯥ ꯃꯄꯥ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ꯊꯕꯛ ꯇꯧꯕ ꯎꯔꯛꯏ꯫ ꯃꯍꯥꯛ ꯃꯁꯥꯁꯨ ꯍꯩ ꯂꯩ ꯊꯥꯕ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ꯃꯤꯑꯣꯏ ꯑꯣꯏꯈꯤ꯫ ꯁꯣꯛ 2021ꯗ ꯃꯍꯥꯛꯅ ꯄꯥꯝꯖꯕ ꯁꯤꯟꯐꯝ ꯑꯁꯤꯗ ꯌꯥꯝꯅ ꯄꯤꯛꯅ ꯂꯩ ꯊꯥꯕ ꯍꯧꯏ꯫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ꯍꯥꯛꯅ ꯊꯕꯛ ꯑꯁꯤ ꯑꯣꯏꯊꯣꯛꯄ ꯌꯥꯏ ꯍꯥꯏꯕꯁꯤ ꯈꯪꯂꯦ꯫ ꯂꯨꯍꯣꯡꯕ ꯑꯣꯏꯔꯣ, ꯑꯇꯣꯞꯄ ꯍꯔꯥꯎ ꯀꯨꯝꯍꯩ ꯑꯣꯏꯔꯣ, ꯂꯩ ꯍꯥꯏꯕꯁꯤ ꯆꯟꯅ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ꯃꯍꯥꯛꯅ ꯈꯪꯂꯝꯃꯤ꯫ ꯃꯍꯥꯛꯅ ꯊꯕꯛ ꯑꯁꯤ ꯍꯦꯟꯅ ꯆꯥꯎꯊꯣꯛꯂꯛꯂꯒꯦ ꯍꯥꯏꯅ ꯂꯦꯞꯂꯦ꯫ ꯃꯍꯥꯛꯅ ꯃꯐꯝꯗꯨꯒꯤ ꯂꯧꯎ ꯁꯤꯡꯎ ꯂꯣꯏꯁꯪꯗꯒꯤ ꯂꯩꯁꯤꯡꯕꯨ ꯍꯦꯟꯅ ꯐꯖꯅ ꯊꯥꯅꯅꯕꯒꯤ ꯇ꯭ꯔꯦꯅꯤꯡ ꯇꯧꯔꯦ, ꯑꯗꯨꯒ ꯁꯨꯞꯅꯒꯤ ꯑꯦꯀꯔ ꯑꯃꯒꯤ ꯁꯔꯨꯛ ꯃꯔꯤ ꯊꯣꯛꯄꯒꯤ ꯑꯃꯗ ꯒ꯭ꯂꯦꯗꯤꯑꯣꯂꯁ ꯄꯥꯝꯕꯤ ꯂꯤꯁꯤꯡ ꯀꯌꯥ ꯊꯥꯕ ꯍꯧꯔꯦ꯫ ꯑꯍꯥꯟꯕꯗ ꯂꯩ 5,000ꯗꯒꯤ ꯍꯦꯟꯅ ꯁꯥꯠꯂꯦ꯫ ꯃꯔꯨꯞꯁꯤꯡ, ꯃꯁꯤꯅ ꯋꯦꯁꯥꯂꯨꯒꯤ ꯑꯅꯧꯕ ꯃꯥꯏ ꯄꯥꯛꯄꯒꯤ ꯈꯣꯡꯊꯥꯡ ꯑꯃ ꯑꯣꯏꯔꯦ꯫ ꯃꯍꯥꯛꯀꯤ ꯃꯔꯝꯗꯝ ꯅꯥꯒꯥꯂꯦꯟꯗꯒꯤ ꯅꯠꯇꯅ ꯑꯇꯣꯞꯄ ꯂꯩꯕꯥꯛ ꯗꯦꯜꯂꯤ, ꯃꯨꯝꯕꯥꯏꯗ ꯐꯥꯎꯕ ꯊꯥꯕ ꯉꯝꯂꯦ꯫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ꯊꯋꯥꯏ ꯌꯥꯎꯅ ꯅꯤꯡꯍꯟꯅꯗꯅ ꯑꯆꯦꯠꯄ ꯊꯥꯖ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ꯂꯧꯔꯕꯗꯤ ꯃꯥꯏ ꯄꯥꯛꯏ ꯍꯥꯏꯕꯁꯤ ꯃꯍꯥꯛꯅ ꯎꯠꯂꯤ꯫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ꯈꯣꯏꯒꯤ ꯏꯔꯛꯇꯁꯨ ꯑꯁꯤꯒꯨꯝꯕ ꯃꯤꯑꯣꯏ ꯀꯌꯥ ꯂꯩ, ꯃꯗꯨꯗꯤ ꯃꯈꯣꯏꯅ ꯌꯥꯝꯅ ꯄꯤꯛꯅ ꯍꯣꯠꯅꯖꯗꯨꯅ ꯃꯃꯩꯊꯪ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ꯃꯤꯑꯣꯏ ꯑꯣꯏꯔꯛꯈꯤꯕ, ꯑꯣꯔꯤꯁꯥꯒꯤ ꯗꯦꯕꯔꯤꯒꯔꯒꯤ ꯙꯣꯔꯣ ꯀꯨꯁꯨꯝ ꯍꯥꯏꯕ ꯈꯨꯡꯒꯪ ꯑꯗꯨꯒꯤ ꯋꯥꯔꯤꯅꯤ꯫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ꯈꯨꯡꯒꯪ ꯑꯁꯤꯒꯤ ꯃꯩꯊꯂꯤ ꯚꯨꯋꯦ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ꯖꯪꯒꯜꯗ ꯆꯠꯂꯝꯃꯤ꯫ ꯖꯪꯒꯜꯗꯒꯤ ꯃꯍꯥꯛꯅ ꯃꯩ ꯊꯥꯅꯕꯁꯤꯡ, ꯎꯄꯥꯝꯕꯤꯒꯤ ꯃꯅꯥꯁꯤꯡ, ꯋꯥꯒꯤ ꯑꯅꯧꯕ ꯃꯅꯥꯁꯤꯡ ꯊꯤꯕ ꯆꯠꯂꯤ꯫ ꯃꯍꯥꯛ ꯑꯃꯗꯤ ꯃꯐꯝꯗꯨꯒꯤ ꯏꯃꯨꯡ ꯀꯌꯥ ꯍꯥꯏꯔꯤꯕ ꯖꯪꯒꯜ ꯑꯁꯤꯗꯒꯤ ꯖꯤꯕꯤꯀꯥ ꯑꯣꯏꯅꯩ꯫ ꯃꯗꯨꯗꯒꯤ ꯃꯩꯊꯤꯂꯤꯅ ꯗꯦꯕꯔꯤꯒꯔ ꯏꯀꯣ ꯇꯨꯔꯤꯖꯝ ꯌꯥꯎꯈ꯭ꯔꯦ꯫ ꯃꯁꯤꯗꯒꯤ ꯖꯪꯒꯜꯒ ꯃꯍꯥꯛꯀ ꯑꯅꯧꯕ ꯃꯔꯤ ꯑꯃ ꯄꯨꯔꯛꯄ ꯉꯝꯈ꯭ꯔꯦ꯫ ꯖꯪꯒꯜ ꯉꯥꯛ ꯁꯦꯟꯕꯁꯤꯅ ꯃꯥꯒꯤ ꯄꯨꯟꯁꯤ ꯍꯤꯡꯅꯕ ꯄꯥꯝꯕꯩ ꯑꯣꯏꯔꯦ꯫ ꯃꯔꯨꯞꯁꯤꯡ, ꯃꯍꯥꯛꯀꯤ ꯑꯁꯤꯒꯨꯝꯕ ꯑꯍꯣꯡꯕ ꯑꯁꯤꯅ ꯅꯨꯄꯤ ꯀꯌꯥꯒꯤ ꯄꯨꯟꯁꯤꯗ ꯊꯧꯅꯥ ꯄꯤꯔꯤ꯫ ꯉꯁꯤ ꯅꯨꯄꯤ 40 ꯍꯦꯟꯅ ꯖꯪꯒꯜ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ꯔꯤ꯫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 ꯖꯪꯒꯜꯒꯤ ꯁꯥ ꯎꯆꯦꯛ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ꯈꯔꯅ ꯁꯖꯤꯛ ꯂꯝꯄꯥꯛꯁꯤꯡ ꯄꯥꯛꯊꯣꯛꯍꯟꯕꯗ, ꯈꯔ ꯑꯃꯅ ꯏꯀꯣ ꯇꯨꯔꯤꯖꯝ ꯑꯦꯛꯇꯤꯚꯤꯇꯤꯁꯤ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ꯂꯤ꯫ ꯃꯔꯨꯞꯁꯤꯡ, ꯃꯩꯊꯤꯂꯤ ꯑꯃꯗꯤ ꯗꯦꯕꯔꯤꯒꯔꯒꯤ

0: ꯃꯥꯔꯀꯦꯠꯇꯗꯤ ꯌꯥꯝꯅ ꯊꯣꯛꯑꯦ, ꯀꯃꯔꯁꯤꯌꯦꯂꯤꯁꯨ ꯌꯥꯝ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ꯏ. ꯑꯗꯨꯁꯨ ꯑꯩꯈꯣꯏꯅ ꯗꯔꯃꯥꯇꯣꯂꯣꯖꯤꯁ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ꯗꯔꯃꯥꯇꯣꯂꯣꯖꯤꯀꯦꯂꯤ ꯇꯦꯁꯇꯦꯠ ꯍꯥꯏꯗꯔꯦ, ꯐꯖꯅ ꯇꯦꯁ ꯇꯧꯔꯕ ꯄ꯭ꯔꯗꯛꯁꯨ ꯑꯣꯏꯅ ꯔꯤꯀꯃꯦꯟ ꯇꯧꯋꯦ. ꯑꯗꯨꯅ ꯌꯥꯝꯅ ꯁꯦꯟꯁꯤꯇꯤꯚ ꯑꯣꯏꯕ ꯀꯦꯝꯇ ꯇꯧꯗꯕ ꯁ꯭ꯀꯤꯟ, ꯅꯣꯔꯃꯦꯜ ꯁ꯭ꯀꯤꯟ ꯑꯣꯏꯔꯒꯗꯤ ꯑꯗꯨꯝ ꯑꯦꯅꯤ ꯑꯗꯨꯝ ꯆꯥꯟꯅꯕ ꯌꯥꯏ, ꯀꯩꯁꯨ ꯀꯝꯄ꯭ꯂꯦꯟ ꯂꯩꯇꯦꯀꯣ. ꯑꯗꯨ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ꯀꯥꯟꯗꯤ ꯁ꯭ꯀꯤꯟꯁꯦ ꯁꯦꯟꯁꯤꯇꯤꯚ ꯑꯣꯏ, ꯎꯔꯤꯡꯒꯨꯝꯕ ꯊꯣꯛꯀꯜꯂꯤ, ꯑꯣꯏꯂꯤ ꯑꯣꯏ, ꯌꯥꯝ ꯗ꯭ꯔꯥꯏ ꯑꯣꯏꯕꯁꯨ ꯂꯥꯛꯏ. ꯑꯗꯨꯅ ꯑꯗꯨ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ꯅ ꯈꯟꯕ ꯗꯔꯃꯥꯇꯣꯂꯣꯖꯤꯁ ꯑꯃ ꯇꯥꯟꯅꯔꯒ ꯑꯗꯨꯝ ꯐꯖꯅ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ꯆꯨꯁ ꯇꯧꯕꯤꯕ ꯌꯥ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ꯉꯥꯛꯊꯣꯛꯀꯦ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ꯔꯤ ꯀꯔꯤ ꯁꯤꯖꯤꯟꯅꯕ ꯃꯊꯧ ꯇꯥꯏ ꯍꯥꯏꯕꯗꯨꯁꯨ ꯗꯣꯛꯇꯔꯅ ꯄꯟꯕꯤꯔꯝꯃꯣ.
0: ꯍꯣꯏ ꯍꯣꯏ, ꯅꯨꯡꯁꯥꯗꯒꯤ ꯉꯥꯛꯊꯣꯛꯀꯦ ꯍꯥꯏꯔꯗꯤ ꯐꯔꯁꯁꯤꯅ ꯐꯤꯖꯤꯀꯦꯂꯤ ꯑꯩꯈꯣꯏꯅ ꯀꯚꯔ ꯇꯧꯕ ꯌꯥꯏ.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ꯁꯥꯇꯤꯟ ꯁꯤꯖꯤꯟꯅꯕ, ꯇꯨꯄꯤꯒꯨꯝꯕ ꯎꯞꯄꯤꯕ, ꯐꯤꯅ ꯈꯨꯝꯖꯟꯕꯤꯕ.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ꯅꯅ ꯁꯟꯁ꯭ꯀ꯭ꯔꯤꯟꯁꯤꯅ ꯀꯝꯄꯜꯁꯔꯤ ꯁꯤꯖꯤꯟꯅꯕꯤꯕ. ꯁꯟꯁ꯭ꯀ꯭ꯔꯤꯟꯁꯦ ꯑꯗꯨꯝ ꯆꯍꯤ ꯆꯨꯞꯄ ꯁꯤꯖꯤꯟꯅꯒꯗꯕꯅꯤ, ꯅꯨꯡꯇꯤ ꯁꯤꯖꯤꯟꯅꯒꯗꯕꯅꯤ. ꯑꯗꯨ ꯑꯅꯤꯁꯤꯃꯛ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ꯔꯦ ꯁꯟ ꯄ꯭ꯔꯣꯇꯦꯛꯁꯟ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ꯕꯦꯁꯤꯛ ꯁ꯭ꯀꯤꯟ ꯀꯦꯌꯔ ꯇꯧꯕ ꯍꯥꯏꯁꯤꯗ ꯄꯥꯔꯠ ꯑꯍꯨꯝ ꯌꯥꯎꯋꯦ: ꯐꯦꯁ ꯋꯥꯁ ꯇꯧꯕꯃ, ꯃꯣꯏꯆꯔꯥꯏꯖꯔ ꯇꯩꯕꯃ, ꯁꯟꯁ꯭ꯀ꯭ꯔꯤꯟ ꯇꯩꯕꯃ. ꯁꯤ ꯑꯍꯨꯝꯁꯤꯃꯗꯤ ꯑꯗꯨꯝ ꯔꯤꯒꯨꯂꯔꯂꯤ ꯌꯨꯁ ꯇꯧ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ꯐꯦꯁ ꯋꯥꯁꯀ ꯃꯣꯏꯆꯔꯥꯏꯖꯔꯒ ꯁꯟꯁ꯭ꯀ꯭ꯔꯤꯟꯁꯦ ꯑꯀꯣꯔꯗꯤꯡꯂꯤ ꯃꯥꯒꯤ ꯁꯤꯖ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ꯖꯤꯛ ꯀꯥꯂꯦꯟ ꯊꯥꯗꯅ ꯈꯤꯇꯪ ꯊꯥꯎꯔꯦꯛ ꯀꯥꯒꯟꯕ, ꯑꯗꯨꯒ ꯈꯤꯇꯪ ꯁ꯭ꯋꯦꯇꯤꯡ ꯇꯧꯕꯅꯤꯅ ꯃꯥꯒꯤ ꯄ꯭ꯔꯗꯛꯇꯣ ꯈꯤꯇꯪ ꯈꯦꯠꯅꯕ ꯌꯥꯏ. ꯑꯗꯨꯅ ꯃꯣꯏꯆꯔꯥꯏꯖꯔꯒ ꯁꯟꯁ꯭ꯀ꯭ꯔꯤꯟꯁꯦ ꯈꯟꯕꯗ ꯂꯥꯏꯠ ꯋꯦꯠ ꯑꯣꯏꯕ, ꯈꯤꯇꯪ ꯑꯦꯀ꯭ꯋꯥ ꯖꯦꯜ ꯍꯥꯏꯅ ꯋꯥꯇꯔ ꯕꯦꯁ ꯑꯣꯏꯕꯀꯣ, ꯖꯦꯜ ꯐꯣꯝꯗ ꯂꯧꯕꯤꯕ. ꯑꯗꯨꯒ ꯇꯨꯈꯣꯡꯒꯨꯝꯕ ꯐꯨꯟꯖꯟꯗꯕ, ꯐꯨꯟꯖꯟꯒꯟꯗꯕ, ꯑꯗꯨꯅ ꯄ꯭ꯔꯗꯛꯁꯤꯗ ꯅꯣꯟ ꯀꯣꯃꯦꯗꯣꯖꯦꯅꯤꯛ ꯍꯥꯏꯅ ꯊꯥꯔꯝꯒꯅꯤ. ꯑꯗꯨ ꯃꯁꯤꯅꯕꯤꯕ. ꯑꯗꯨꯒ ꯁꯟꯁ꯭ꯀ꯭ꯔꯤꯟꯗꯁꯨ ꯆꯞ ꯃꯥꯟꯅꯩ. ꯑꯗꯨꯒ ꯁꯟꯁ꯭ꯀ꯭ꯔꯤ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ꯟꯗꯣꯏꯁꯤꯅ ꯕ꯭ꯔꯣꯠ ꯁ꯭ꯄꯦꯛꯇ꯭ꯔꯝ ꯍꯥꯏꯕ ꯑꯩꯅ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ꯌꯨ ꯚꯤ ꯔꯦꯁ ꯃꯌꯥꯝ ꯂꯣꯏꯅꯃꯛꯇꯒꯤ ꯄ꯭ꯔꯣꯇꯦꯛ ꯇꯧꯕ ꯉꯝꯕ, ꯑꯗꯨꯒ SPF 230+ ꯑꯣꯏꯕꯀꯣ, ꯑꯗꯨꯃ ꯆꯨꯁ ꯇꯧ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ꯐꯦꯁ ꯋꯥꯁꯁꯦ ꯑꯅꯤꯔꯛ ꯇꯥꯕꯤꯒꯗꯕꯅꯤ ꯃꯤꯅꯤꯃꯝ, ꯑꯌꯨꯛꯀ ꯅꯨꯡꯗꯥꯡꯒ. ꯐꯦꯁ ꯋꯥꯁꯁꯦ ꯍꯦꯛ ꯇꯥꯕ ꯂꯣꯏꯔꯒ ꯕꯦꯁ ꯇꯥꯏꯝꯗꯤ ꯈꯤꯇꯪ ꯃꯥꯏꯁꯦ ꯆꯣꯂꯤ ꯆꯣꯂꯤ ꯇꯧꯔꯤ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ꯆꯔꯥꯏꯖꯔ ꯇꯩꯁꯤꯟꯍꯧ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ꯃꯥꯒꯤ ꯃꯣꯏꯆꯔꯥꯏꯖꯔꯗꯨ ꯆꯨꯞꯁꯤꯟꯕ ꯉꯝꯃꯦ ꯁ꯭ꯀꯤꯟꯁꯤꯗꯀꯣ. ꯑꯗꯨ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ꯑꯌꯨꯛꯇ ꯗꯦ ꯇꯥꯏꯝ ꯑꯣꯏꯔꯒꯅ ꯁꯟꯁ꯭ꯀ꯭ꯔꯤꯟꯁꯦ ꯇꯩꯕꯤꯒꯗꯕ ꯃꯊꯛꯇ, ꯈꯤꯇꯪ ꯃꯤꯅꯤꯠ 5-10 ꯀꯥꯟꯅꯕ ꯌꯥꯏ. ꯑꯗꯨꯒ ꯅꯨꯡꯗꯥꯡꯗꯗꯤ ꯁꯟꯁ꯭ꯀ꯭ꯔꯤꯟ ꯇꯩꯗꯧ ꯂꯩꯇꯕꯅꯤꯅ ꯐꯦꯁ ꯋꯥꯁ ꯇꯧꯕꯤꯔꯒ ꯑꯗꯨꯒ ꯃꯣꯏꯆꯔꯥꯏꯖꯔ ꯑꯗꯨꯝ ꯇꯩꯕꯤꯕ ꯌꯥꯅꯤ.
1: ꯑꯩꯈꯣꯏ ꯑꯌꯨꯛꯀꯤꯗꯤ ꯁꯟꯁ꯭ꯀ꯭ꯔꯤꯟꯁꯦ ꯇꯩꯔꯦꯗꯅꯀꯣ, ꯇꯩꯔꯕ ꯃꯇꯨꯡꯁꯦ ꯑꯩꯁꯦ ꯊꯕꯛ ꯆꯠꯇꯣꯏꯅꯦꯕ. ꯊꯕꯛ ꯆꯠꯄ ꯃꯇꯝꯁꯤꯗ ꯉꯁꯥꯏꯒꯤ ꯇꯩꯔꯤꯕ ꯁꯟꯁ꯭ꯀ꯭ꯔꯤꯟꯁꯦ ꯃꯥꯏꯁꯦ ꯇꯥꯊꯣꯛꯑꯒ ꯑꯃꯨꯛ ꯑꯇꯣꯞꯄ ꯑꯃꯨꯛ ꯇꯩꯔꯒ ꯆꯠꯇꯣꯏꯔ, ꯉꯁꯥꯏꯒꯤꯗꯤ ꯃꯊꯛꯇ ꯑꯗꯨꯝ ꯇꯩꯁꯤꯟꯕꯗ ꯀꯔꯤꯝꯇ ꯀꯥꯏꯗꯕ꯭ꯔꯥ ꯍꯥꯏꯕꯗꯨ?
0: ꯍꯣꯏ, ꯁꯤꯗꯤ ꯃꯊꯛꯇ ꯑꯗꯨꯝ ꯇꯩ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ꯊꯣꯛꯇ꯭ꯔꯤꯉꯩꯗꯗꯤ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ꯕꯗ ꯃꯤꯅꯤꯠ 20-30 ꯃꯃꯥꯡꯗ ꯇꯩꯕꯤꯔꯒ ꯊꯣꯛꯄꯤꯔꯅꯤ. ꯑꯗꯨꯒ ꯀꯨꯏꯅ ꯅꯨꯡꯁꯥꯗ ꯂꯩꯗꯧ ꯑꯣꯏꯔꯒꯗꯤ ꯄꯨꯡ 2 ꯃꯇꯨꯡꯁꯤꯗ ꯑꯗꯨꯝ ꯕꯦꯒꯇ ꯍꯥꯞꯆꯤꯟꯕꯤꯔꯒ ꯑꯃꯨꯛꯀ ꯃꯊꯛꯇꯨꯗ ꯑꯃꯨꯛ ꯇꯩꯁꯤꯟꯕꯤꯕ, ꯊꯥꯗꯣꯛꯇ꯭ꯔꯁꯨ ꯌꯥꯏ, ꯑꯗꯨꯝ ꯃꯊꯛꯇ ꯑꯗꯨꯝ ꯇꯩꯁꯤꯟꯕꯤꯌꯣ. ꯑꯗꯨꯒ ꯑꯗꯨꯝ ꯅꯨꯡꯗꯥꯡꯗ ꯑꯗꯨꯝ ꯄꯨꯂꯞ ꯃꯥꯏ ꯇꯥꯊꯣꯛꯄꯗ ꯂꯣꯏꯅ ꯆꯠꯆꯈꯤꯅꯤ ꯃꯥꯒꯤ ꯇꯩꯔꯝꯕ ꯃꯌꯥꯝꯗꯣ.
1: ꯍꯣꯏ ꯗꯣꯛꯇꯔ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ꯁꯨꯝ ꯊꯦꯡꯅꯕꯤ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ꯑꯣꯏꯁꯤꯡ ꯊꯦꯡꯅꯕꯤ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ꯅ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 ꯑꯩꯗꯤ ꯑꯗꯨ ꯇꯩꯔꯨꯕꯗ ꯃꯥꯏꯁꯦ ꯁꯨꯃꯥꯏꯅ ꯇꯧꯈ꯭ꯔꯦ ꯀ ꯍꯥꯏꯕ ꯂꯩꯗꯅ?
0: ꯍꯧꯖꯤꯛ ꯑꯌꯥꯝꯕ ꯃꯇꯝ ꯊꯦꯡꯅꯔꯤꯁꯦ ꯃꯥꯏꯁꯦ ꯉꯧꯅꯕꯅ ꯇꯩꯕ ꯂꯥꯏꯠꯅꯤꯡ ꯁ꯭ꯀꯤꯟ, ꯂꯥꯏꯠꯅꯤꯡ ꯀ꯭ꯔꯤꯝ ꯍꯥꯏꯅꯀꯣ. ꯑꯗꯣ ꯗꯣꯛꯇꯔ ꯇꯥꯟꯅꯗꯕꯤꯗ ꯑꯗꯨꯝ ꯑꯃꯇ ꯃꯤꯅ ꯄꯤꯔꯛꯑꯦ ꯍꯥꯏꯕ ꯀꯅꯥꯅꯣꯝꯅ ꯑꯣꯟꯂꯥꯏꯟꯗꯒꯤ ꯂꯧꯔꯦ ꯍꯥꯏꯔꯁꯨꯀꯣ, ꯑꯗꯨꯒ ꯐꯥꯔꯃꯥꯁꯤꯗꯒꯤ ꯑꯗꯨꯝ ꯗꯥꯏꯔꯦꯛ ꯂꯧꯔ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ꯛꯄ ꯌꯥꯎꯏ. ꯑꯗꯣ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ꯀꯤ ꯀ꯭ꯔꯤꯝꯁꯤꯗ ꯌꯥꯎꯔꯤꯁꯦ ꯀꯣꯝꯕꯤꯅꯦꯁꯟ ꯑꯣꯏ, ꯍꯤꯗꯥꯛꯁꯤꯗ ꯃꯌꯥꯝ ꯍꯥꯞꯆꯤꯟꯕ ꯏꯟꯒ꯭ꯔꯤꯗꯤꯌꯦꯟꯁ ꯃꯌꯥꯝ ꯌꯥꯎꯕ. ꯑꯗ ꯃꯦꯟ ꯑꯣꯏꯅ ꯌꯥꯎꯔꯤꯁꯦ ꯁ꯭ꯇꯤꯔꯣꯏꯠꯁꯦ. ꯁ꯭ꯇꯤꯔꯣꯏꯠꯁꯦ ꯁ꯭ꯀꯤꯟꯒꯤꯁꯤꯗꯤ ꯑꯩꯈꯣꯏꯅ ꯗꯔꯃꯥꯇꯣꯂꯣꯖꯤ ꯑꯣꯏꯅꯗꯤ ꯑꯅꯥꯕꯒꯤꯗꯤ ꯇ꯭ꯔꯤꯠꯃꯦꯟꯒꯤꯗꯤ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ꯁꯨ ꯈꯪꯗꯕꯤꯗ ꯄꯪꯇꯩ ꯇꯩꯁꯤꯜꯂꯒꯗꯤ ꯃꯥꯒꯤ ꯁꯥꯏꯠ ꯏꯐꯦꯛ ꯌꯥꯝ ꯂꯥꯛꯑꯦ. ꯑꯗꯨꯅ ꯃꯥꯏꯗ ꯃꯣꯏꯅ ꯇꯧꯔꯛꯇꯣꯏꯁꯦ ꯃꯥꯏꯁꯤꯗ ꯁ꯭ꯇꯤꯔꯣꯏꯠꯁꯦ ꯐꯖꯅ ꯇꯩꯁꯤꯜꯂꯅꯤ, ꯃꯥꯏꯁꯦ ꯁ꯭ꯀꯤꯟ ꯄꯥꯊꯔꯛꯑꯅꯤ, ꯎꯔꯤꯡꯒꯨꯝꯕ ꯌꯥꯝ ꯊꯣꯛꯂꯛꯑꯅꯤ, ꯑꯗꯨꯒ ꯅꯨꯡꯁꯥ ꯆꯠꯄꯗ ꯃꯥꯏꯁꯦ ꯕꯪ ꯕꯪ ꯁꯥꯒꯠꯂꯛꯑꯅ ꯑꯗꯨꯃꯥꯏꯅ ꯌꯥꯝꯅ ꯗꯦꯃꯦꯖ ꯑꯣꯏꯕ ꯍꯥꯏꯇꯥꯔꯦ ꯁ꯭ꯀꯤꯟ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ꯛꯄ ꯌꯥꯝ ꯌꯥꯎꯋꯦ.
1: ꯍꯣꯏ ꯍꯣꯏ, ꯁꯨꯝ ꯑꯩꯈꯣꯏꯅꯒ ꯁꯨꯝ ꯊꯦꯡꯅꯖꯕ ꯃꯇꯝꯗ ꯉꯧꯅꯕ ꯇꯩꯔꯨꯕꯅꯤ ꯍꯥꯏꯔꯒ ꯃꯥꯏꯁꯦ ꯍꯦꯛꯇ ꯀꯥꯊꯦꯛꯇꯅꯒ
0: ꯍꯣꯏ
1: ꯄꯨꯔꯥ ꯑꯩꯈꯣꯏꯒꯤ ꯏꯀꯥꯏꯗꯅꯀꯣ ꯃꯃꯥꯏ ꯈꯨꯝꯖꯜꯂꯒ
0: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ꯌꯥꯝ ꯂꯥꯛꯑꯦ. ꯀꯣꯁꯃꯦꯇꯤꯛꯇꯁꯨ ꯑꯗꯨꯝ ꯃꯤ ꯈꯔ ꯁꯦꯟꯁꯤꯇꯤꯚ ꯁ꯭ꯀꯤꯟꯗꯗꯤ ꯌꯥꯝꯅ ꯀꯩꯅꯣ ꯑꯣꯏ, ꯗꯔꯀꯥꯔ ꯇꯥꯏ ꯌꯦꯡꯕꯁꯦ. ꯑꯗꯣ ꯈꯤꯇꯪ ꯑꯅꯧꯕ ꯄ꯭ꯔꯗꯛ ꯑꯣꯏꯔꯒꯗꯤ ꯈꯤꯇꯪ ꯁ꯭ꯀꯤꯟꯒꯤ ꯑꯦꯔꯤꯌꯥ ꯇꯦꯁ ꯇꯧꯕꯤꯕ ꯍꯥꯟꯅ, ꯑꯗꯨ ꯇꯩꯕ ꯀꯥꯟꯗ ꯑꯦꯂꯔꯖꯤ ꯇꯧꯕ꯭ꯔꯥ, ꯍꯥꯛꯀꯖꯔꯛꯄ꯭ꯔꯥ, ꯉꯥꯡꯈꯠꯂꯛꯄ꯭ꯔꯥ, ꯁ꯭ꯀꯤꯟꯗ ꯃꯔꯨꯝ ꯃꯔꯨꯝ ꯇꯧꯔꯛꯄ꯭ꯔꯥ ꯑꯗꯨ ꯌꯦꯡꯕꯤꯕ. ꯑꯗꯨ ꯀꯩꯁꯨ ꯇꯧꯗ꯭ꯔꯒꯗꯤ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ꯑꯗꯨꯒꯤꯁꯨ ꯀꯣꯁꯃꯦꯇꯤꯛꯀꯨꯝꯕ ꯃꯦꯀꯞ ꯇꯧꯕꯁꯦ ꯁꯤ ꯃꯇꯥꯡꯗ ꯍꯥꯏꯖꯔꯛꯀꯦ. ꯁꯤ ꯇꯧꯗ꯭ꯔꯤ ꯃꯃꯥꯡꯁꯤꯗ ꯑꯩꯅ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ꯕ ꯁ꯭ꯀꯤꯟ ꯀꯦꯌꯔꯁꯦ ꯐꯖꯅ ꯇꯧꯕꯤꯒꯗꯕ. ꯑꯗꯨꯅ ꯃꯦꯀꯞ ꯇꯧꯗ꯭ꯔꯤꯉꯩꯗ ꯍꯥꯟꯅ ꯐꯦꯁ ꯋꯥꯁ ꯐꯖꯅ ꯇꯥꯕꯤꯕ,

0: ꯃꯣꯏꯅ ꯍꯥꯟꯅꯗꯒꯤ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ꯂꯦ, ꯅꯨꯄꯥꯗꯁꯨ ꯅꯨꯄꯤꯗꯁꯨ
1: ꯑꯍꯣꯏ
0: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ꯗꯨꯒ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ꯏꯔꯤꯁꯦ ꯃꯦꯟ ꯐꯦꯛꯇꯔꯗꯤ ꯆꯥꯕꯗ ꯅ꯭ꯌꯨꯇ꯭ꯔꯤꯁꯟ ꯋꯥꯠꯄꯁꯤꯅ ꯑꯌꯥꯝꯕ ꯑꯣꯏ, ꯄ꯭ꯂꯁ ꯁ꯭ꯇ꯭ꯔꯦꯁꯀꯨꯝꯕ ꯂꯩꯕꯁꯦ.
1: ꯑꯍꯣꯏ
0: ꯁ꯭ꯇ꯭ꯔꯦꯁ ꯂꯩꯕꯁꯤꯗ ꯃꯥꯒꯤ ꯁꯝ ꯈꯣꯡꯁꯤꯗ ꯍꯧꯕ ꯉꯝꯗꯕ, ꯒ꯭ꯔꯣꯁ ꯃꯥꯏ ꯒ꯭ꯔꯣꯋꯤꯡ ꯐꯦꯁꯁꯤꯗ ꯂꯦꯞꯈꯤꯕꯀꯣ, ꯑꯗꯨꯒꯨꯝꯕꯁꯦ ꯌꯥꯝ ꯊꯦꯡꯅꯩ. ꯑꯗꯨꯒ ꯑꯇꯩ ꯀꯩ ꯀꯩ ꯁꯝꯗ ꯌꯥꯝ ꯊꯦꯡꯅꯔꯤꯁꯦ ꯀꯦꯃꯤꯀꯦꯜ ꯇ꯭ꯔꯤꯠꯃꯦꯟꯒꯨꯝꯕ ꯇꯧꯈꯤꯕ, ꯁꯝ ꯍꯦꯌꯔ ꯁ꯭ꯇ꯭ꯔꯦꯠꯅꯤꯡ ꯇꯧꯕ, ꯑꯗꯒꯤ ꯀꯔꯤ ꯀꯦꯔꯥꯇꯤꯟ ꯊꯦꯔꯥꯄꯤꯒꯨꯝꯕ ꯍꯦꯌꯔ ꯀꯂꯔꯤꯡꯒꯨꯝꯕ ꯇꯣꯏꯅ ꯇꯧꯔꯒꯗꯤ ꯑꯗꯨꯁꯦ ꯍꯦꯌꯔ ꯐꯣꯜ ꯌꯥꯝ ꯊꯦꯡ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ꯂꯨꯄꯧꯒꯨꯝꯕ ꯂꯩꯒꯟꯕꯁꯨ ꯑꯗꯨꯝ ꯊꯦꯡꯅꯩ, ꯁꯤꯅ ꯃꯁꯥꯒꯤ ꯑꯣꯏꯅ ꯑꯣꯏꯂꯤ ꯑꯣꯏꯕ ꯌꯥꯏ, ꯄꯤꯝꯄꯜꯒꯨꯝꯕ ꯊꯣꯛꯀꯟꯕ ꯃꯤꯗ ꯌꯥꯝ ꯑꯣꯏ. ꯑꯗꯨꯒ ꯁ꯭ꯋꯦꯇꯤꯡꯒꯨꯝꯕ ꯇꯧꯔꯒꯁꯨ ꯍꯦꯜꯂꯦ. ꯑꯗꯨꯒꯨ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ꯁꯦꯝꯄꯨ ꯑꯗꯨꯒꯤ ꯄ꯭ꯔꯤꯁꯀ꯭ꯔꯥꯏꯕ ꯇꯧꯋꯦ, ꯁ꯭ꯄꯦꯁꯤꯐꯤꯛ ꯁꯦꯝꯄꯨ ꯑꯗꯨꯝ ꯌꯥꯅꯤ, ꯑꯗꯨꯝ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ꯇꯩꯗꯤ ꯁꯝ ꯍꯦꯌꯔ ꯐꯣꯜꯗ ꯑꯃ ꯖꯤꯅꯦꯇꯤꯛ ꯑꯣꯏꯅꯁꯨ ꯂꯩ, ꯅꯨꯄꯥꯗ ꯖꯤꯔꯥꯏ ꯇꯥꯡꯉꯛꯄꯒꯨꯝꯕ,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ꯅꯁꯨ ꯑꯗꯨꯒꯤ ꯇ꯭ꯔꯤꯠꯃꯦꯟꯅ ꯇꯣꯉꯥꯜꯂꯦ. ꯑꯗꯨ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ꯀꯩ ꯀꯩ ꯃꯥꯒꯤ ꯁ꯭ꯄꯦꯁꯤꯐꯤꯛ ꯇ꯭ꯔꯤꯠꯃꯦꯟ ꯑꯗꯨꯝ ꯃꯊꯪ ꯃꯊꯪ ꯁ꯭ꯇꯦꯞ ꯕꯥꯏ ꯁ꯭ꯇꯦꯞ ꯑꯗꯨꯝ ꯇꯧꯖꯕ ꯌꯥꯅꯤ.
1: ꯑꯗꯨꯒ ꯑꯃꯨꯛꯇꯪ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ꯇꯤ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ꯑꯉꯥꯡꯁꯦ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ꯎꯔꯤꯡꯁꯦ ꯑꯗꯨꯝ ꯊꯨꯡꯉꯤꯗꯅꯀꯣ,
0: ꯃꯥꯅꯦ,
1: ꯃꯈꯣꯏꯅꯗꯤ ꯐ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ꯊꯣꯛꯄ ꯑꯃ ꯐꯩꯅꯦ ꯍꯥꯏꯕꯒꯤ ꯄꯛꯇꯩꯗ ꯇꯩꯁꯜꯂꯨꯕ,
0: ꯍꯣꯏ
1: ꯑꯗ ꯍꯦꯟꯅ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ꯑꯗꯨꯅ ꯍꯦꯟꯅ, ꯑꯗ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ꯎꯔꯤꯡꯒꯤ ꯃꯇꯥꯡꯁꯨ ꯈꯤꯇꯪ ꯐꯖꯅ ꯍꯥꯏꯕꯤꯔꯝꯃꯣ.
0: ꯍꯣꯏ, ꯎꯔꯤꯡꯁꯦ ꯑꯗꯨꯝ ꯍꯥꯟꯅ ꯈꯪꯅꯔꯤꯁꯦ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ꯌꯥꯝ ꯇꯧꯒꯜꯂꯦ ꯃꯥꯒꯤ ꯍꯣꯔꯃꯣꯟ ꯆꯦꯟꯖ ꯂꯥꯛꯄꯒꯤꯀꯣ.
1: ꯍꯣꯏ,
0: ꯑꯗꯨꯒ ꯕꯠ ꯍꯧꯖꯤꯛ ꯊꯦꯡꯅꯔꯤꯁꯤꯅ ꯑꯗꯨꯝ ꯑꯉꯥꯡ ꯈꯤꯇꯪ ꯄꯤꯛꯏꯕ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 ꯃꯃꯥꯡꯗꯒꯤꯁꯨ ꯑꯗꯨꯝ ꯎꯕ ꯐꯪꯉꯤ, ꯑꯗꯨꯒ ꯏꯚꯟ ꯑꯦꯗꯜ ꯁ꯭ꯇꯦꯖꯇꯁꯨ ꯆꯍꯤ ꯑꯗꯨꯝ 20, 30, 40 ꯌꯔꯁꯐꯥꯎ ꯑꯗꯨꯝ ꯎꯔꯤꯡꯁꯦ ꯑꯗꯨꯝ ꯊꯨꯡꯉꯒ ꯂꯩꯕ.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ꯅ ꯃꯔꯝꯁꯤꯅ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ꯆꯦꯟꯖ ꯂꯥꯛꯄꯁꯦ ꯑꯌꯥꯝꯕꯅ ꯑꯗꯨꯝ ꯐꯪꯉꯦ. ꯃꯥ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ꯆꯦꯟꯖ ꯍꯥꯏꯕꯗꯤ ꯁ꯭ꯇ꯭ꯔꯦꯁ ꯂꯩꯕ, ꯆꯥꯕ ꯊꯛꯄꯗ ꯃꯄꯥꯟꯒꯤ ꯄꯣꯠ ꯌꯥꯝ ꯆꯥ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ꯇꯩꯕꯗꯁꯨ ꯀꯩ ꯀꯩ ꯀꯣꯁꯃꯦꯇꯤꯛꯀꯨꯝꯕ ꯌꯥꯝ ꯁꯤꯖꯤꯟꯅꯕꯀꯣ, ꯗꯤ ꯋꯦꯗꯔ ꯆꯦꯟꯖ ꯂꯥꯛꯄ ꯁꯤꯁꯨ ꯑꯗꯨꯝ ꯃꯔꯤ ꯂꯩꯅꯩ. ꯑꯗꯨꯒ ꯄꯤꯝꯄꯜꯁꯦ ꯁ꯭ꯇꯦꯖ ꯈꯔ ꯑꯗꯨꯝ ꯂꯩ, ꯍꯥꯏꯗꯤ ꯑꯍꯥꯟꯕꯗꯤ ꯈꯤꯇꯪ ꯃꯆꯥ ꯃꯆꯥ ꯊꯣꯛꯂꯛꯀꯅꯤꯀꯣ,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ꯌꯥꯝꯅ ꯃꯇꯨꯝ ꯇꯥꯕ, ꯅꯥꯏ ꯆꯥꯔꯛꯄ ꯑꯆꯧꯕ, ꯑꯗꯨ ꯇꯧꯔꯒꯗꯤ ꯁ꯭ꯀꯤꯟꯁꯤꯗ ꯗꯥꯔꯛ ꯁ꯭ꯄꯣꯠꯁꯀꯨꯝꯕ ꯁ꯭ꯀꯥꯔꯤꯡꯒꯨꯝꯕ ꯂꯥꯛꯄ ꯌꯥꯏ, ꯗꯥꯔꯛ ꯂꯩꯍꯧꯕ, ꯑꯗꯨꯅ ꯑꯗꯨ ꯌꯧꯔꯒꯗꯤ ꯑꯃꯨꯛꯇꯪ ꯐꯖꯅ ꯌꯦꯡꯊꯣꯛꯄꯤꯕ ꯗꯔꯀꯥꯔ ꯇꯥꯏ. ꯑꯗꯨꯒ ꯃꯦꯟꯗꯤ ꯆꯥꯕ ꯊꯛꯄꯗ ꯐꯖꯅ ꯑꯗꯨꯝ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ꯆꯥꯕꯤꯕ, ꯐ꯭ꯔꯨꯠꯁ ꯚꯦꯖꯤꯇꯦꯕꯜ ꯆꯥꯕꯤꯕ, ꯒ꯭ꯔꯤꯟ ꯚꯦꯖꯤꯇꯦꯕꯜ ꯆꯥꯕꯤꯕꯀꯣ,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ꯃꯔꯨ ꯑꯣꯏ ꯄꯤꯝꯄꯜꯁꯇꯗꯤ.
1: ꯑꯗꯣ ꯎꯔꯤꯡꯁꯤꯁꯨ ꯃꯈꯜ ꯂꯩꯕ꯭ꯔꯥ?
0: ꯎꯔꯤꯡ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ꯁ꯭ꯇꯦꯖꯦꯁ ꯑꯣꯏꯅ ꯂꯩ, ꯁ꯭ꯇꯦꯖ ꯃꯔꯤ ꯑꯣꯏꯅ ꯂꯩ. ꯑꯗꯣ ꯁ꯭ꯇꯦꯖ ꯑꯍꯥꯟꯕꯁꯤ ꯖꯁ ꯀꯩꯅꯣꯒꯤ ꯇꯥꯏꯞ ꯋꯥꯏꯠ ꯍꯦꯗꯁ ꯕ꯭ꯂꯦꯛ ꯕ꯭ꯂꯦꯛ ꯍꯦꯗꯁ ꯍꯥꯏꯅ ꯀꯧꯋꯦꯀꯣ, ꯖꯁ ꯋꯥꯏꯠ ꯗꯣꯠ ꯕ꯭ꯂꯦꯛ ꯗꯣꯠ ꯑꯣꯏꯅ ꯂꯥꯛꯄꯀꯣ. ꯗꯤ ꯁꯦꯀꯦꯟ ꯁ꯭ꯇꯦꯖꯅ ꯈꯤꯇꯪ ꯉꯥꯡꯂꯞ ꯄꯦꯄ꯭ꯌꯨꯜꯁ ꯍꯥꯏꯅ ꯑꯉꯥꯡꯕ ꯐꯨꯔꯤ, ꯇꯣꯡꯈꯠꯄ ꯐꯨꯔꯤ ꯈꯔ ꯊꯣꯛꯂꯛꯄ. ꯑꯗꯒꯤ ꯊꯔꯠ ꯁ꯭ꯇꯦꯖꯁꯤꯗꯅ ꯃꯥꯒꯤ ꯇꯪꯕ, ꯄꯥꯏꯕ ꯇꯪ ꯇꯪ ꯂꯥꯎꯕ ꯃꯅꯨꯡꯁꯤꯗ ꯁ꯭ꯀꯤꯟ ꯃꯅꯨꯡꯗ ꯊꯣꯛꯄ ꯎꯔꯤꯡꯁꯦ, ꯑꯗꯒꯤ ꯅꯥꯏꯒꯨꯝꯕ ꯆꯥꯔꯛꯄ. ꯑꯗꯨꯒ ꯁ꯭ꯇꯦꯖ ꯐꯣꯔꯁꯤꯗꯅ ꯌꯥꯝꯅ ꯍꯧꯖꯤꯛꯀꯤ ꯑꯇꯪꯕ, ꯑꯗꯒꯤ ꯅꯥꯏ ꯆꯥꯔꯛꯄꯁꯦ ꯃꯌꯥꯝ ꯇꯧꯈꯠꯂꯛꯄ ꯈꯖꯥꯏ,
1: ꯑꯗꯨꯒ ꯁꯨꯄꯔ ꯐꯠꯇꯕ
0: ꯁꯨꯝ
1: ꯊꯦꯡꯅꯩ.
0: ꯐꯠꯇꯕꯁꯨ ꯂꯩ, ꯍꯣꯏ, ꯑꯗꯨꯅ ꯑꯗꯨꯝ ꯂꯥꯁ ꯁ꯭ꯇꯦꯖꯇ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ꯍꯧꯖꯤꯛꯀꯤ ꯊꯔꯠꯀ ꯐꯣꯔꯠ ꯁ꯭ꯇꯦꯖꯁꯤꯗ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ꯅꯕ ꯇꯦꯕ꯭ꯂꯦꯠꯅ ꯆꯥꯕꯒꯤ ꯇ꯭ꯔꯤꯠꯃꯦꯟ ꯇꯧꯕ ꯌꯥꯏ, ꯇꯩꯕ ꯈꯛꯇꯪꯅ ꯌꯥꯔꯛꯇꯦ.
1: ꯍꯣꯏ ꯍꯣꯏ,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ꯁꯨꯄꯔ ꯐꯠꯇꯕꯁꯦ, ꯁꯤ ꯑꯩꯈꯣꯏꯅ ꯌꯦꯡꯍꯧꯗꯕꯗꯒꯤ ꯇꯧꯔꯤꯔꯥ, ꯃꯍꯥꯛꯁꯦ ꯀꯃꯥꯏꯅ ꯇꯧꯈꯤꯕꯅꯣ?
0: ꯌꯦꯡꯍꯧꯗꯕꯒꯤꯁꯨ ꯑꯣꯏꯒꯅꯤ, ꯄ꯭ꯂꯁ ꯍꯧꯖꯤꯛꯀꯤ ꯃꯥꯏ ꯐꯦꯛꯇꯔ ꯍꯥꯏꯇꯥꯔꯦ ꯍꯣꯔꯃꯣꯅꯦꯜ ꯆꯦꯟꯖꯦꯁ ꯂꯥꯛꯄꯗꯣ, ꯑꯗꯨꯒꯨꯝꯕ, ꯄ꯭ꯂꯁ ꯍꯧꯖꯤꯛꯀꯤ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ꯆꯦꯟꯖꯦꯁ ꯃꯅꯨꯡꯒꯤ ꯃꯥꯒꯤ ꯑꯣꯏꯜ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ꯍꯦꯜꯂꯛꯄ, ꯄꯣꯔꯁꯦ ꯐꯨꯟꯖꯟꯕ, ꯃꯅꯨꯡꯁꯤꯗ ꯀꯩ ꯀꯩ ꯕꯦꯛꯇꯔꯤꯌꯥ ꯈꯔ ꯂꯩ, ꯑꯗꯨ ꯒ꯭ꯔꯣꯠ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ꯑꯗꯨꯒꯤꯗꯣ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ꯁ꯭ꯇꯦꯖꯁꯦ ꯍꯦꯟꯒꯠꯂꯦ, ꯁ꯭ꯀꯥꯔꯒꯨꯝꯕ ꯗꯥꯛꯀꯨꯝꯕ ꯍꯦꯟꯖꯜꯂꯛꯑꯦ.
1: ꯑꯗꯣ ꯊꯥꯖꯅꯕꯤ ꯍꯥꯏꯒꯗ꯭ꯔꯥ, ꯀꯅꯥꯒꯨꯝꯕꯅ ꯃꯥꯏꯁꯤꯗꯒꯤ ꯃꯍꯤꯛ ꯐꯥꯔꯤꯅꯤ ꯀꯥꯏꯅ ꯇꯧꯕ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ꯌꯦꯕ?
0: ꯃꯥꯅꯦ, ꯍꯣꯏ.
1: ꯁꯤꯒꯤꯁꯤꯕꯨ ꯆꯨꯝꯕ ꯖꯥꯠꯂ,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ꯃꯈꯣꯏꯁꯦ?
0: ꯁꯤꯒꯤ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ꯅꯣꯗꯤ ꯑꯣꯏꯌꯦ, ꯁꯥꯏꯀꯤꯌꯥꯇ꯭ꯔꯤꯛ ꯄ꯭ꯔꯣꯕ꯭ꯂꯦꯝ ꯍꯥꯏꯇꯥꯔꯦ, ꯑꯁꯦꯡꯕꯗ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ꯑꯗꯨ ꯂꯩꯇꯦ. ꯈꯨꯠꯁꯤꯅ ꯍꯥꯛꯀꯖꯕꯗꯤ ꯐꯥꯎꯒꯗꯣꯏꯕꯀꯣ, ꯁ꯭ꯀꯤꯟꯁꯤꯗ ꯀꯣꯛ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ꯏꯗ, ꯑꯗꯒꯤ ꯕꯣꯗꯤꯗꯒꯤ, ꯑꯗꯨꯒ ꯈꯨꯖꯤꯟꯅ ꯁꯥꯏꯟ ꯇꯧꯔꯒ, ꯈꯨꯖꯤꯟꯅ ꯀꯩꯅꯣ ꯇꯧꯔꯒ ꯐꯥꯏ ꯍꯥꯏꯔꯒ ꯑꯗꯥꯏꯅ ꯇꯧꯔꯒ ꯂꯥꯛꯄ ꯌꯥꯎꯋꯦ. ꯑꯗꯣ 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ꯍꯟꯒꯨꯝꯕ ꯇꯧꯒꯜꯂꯦ ꯑꯍꯟꯁꯤꯡꯁꯦ ꯈꯤꯇꯪ. ꯑꯗꯣ ꯑꯗꯨꯗ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ꯠꯃꯦꯟꯁꯦ ꯑꯗꯨꯝ ꯁꯤꯒꯤ ꯁ꯭ꯀꯤꯟꯒꯤ ꯍꯥꯛꯀꯖꯕꯒꯤ ꯇ꯭ꯔꯤꯠꯃꯦꯟ ꯀꯩꯀꯥ ꯑꯦꯂꯔꯖꯤꯒꯤ ꯇ꯭ꯔꯤꯠꯃꯦꯟ ꯄꯤꯕꯗ ꯌꯥꯝꯅ ꯏꯐꯦꯛꯇꯤꯚ ꯑꯣꯏꯗꯦ. ꯀꯩꯅꯣꯗ ꯃꯥꯏꯗꯤ ꯈꯤꯇꯪ ꯕ꯭ꯔꯦꯟꯗꯨꯗ ꯈꯤꯇꯪ ꯃꯥꯒꯤ ꯁꯦꯟꯁꯦꯁꯟꯁꯦ ꯀꯩꯅꯣ ꯍꯥꯏꯇꯥꯔꯦ ꯆꯦꯟꯖ ꯂꯥꯛꯄ, ꯍꯥꯛꯀꯖꯕꯒꯤ ꯐꯤꯂꯤꯡ, ꯑꯗꯨꯒ ꯈꯤꯇꯪ ꯃꯔꯤꯝ ꯔꯤꯡ ꯆꯠꯄ ꯇꯤꯟꯒꯨꯝꯕ ꯆꯠꯂꯦ ꯍꯥꯏꯕꯒꯤ ꯐꯤꯂꯤꯡ ꯂꯥꯛꯄꯁꯦ, ꯇ꯭ꯔꯤꯠꯃꯦꯟꯁꯤꯅ ꯁꯤꯒꯤꯁꯦ ꯈꯤꯇꯪ ꯗꯤꯐ꯭ꯔꯦꯟ ꯑꯣꯏꯒꯅꯤ. ꯆꯨꯝꯅꯒꯤ ꯑꯦꯂꯔꯖꯤꯒꯨꯝꯕ ꯇ꯭ꯔꯤꯠꯃꯦꯟ ꯑꯩꯈꯣꯏꯒꯤ ꯁ꯭ꯀꯤꯟꯒꯤ ꯅꯠꯇꯕꯤꯗ ꯁꯥꯏꯀꯤꯌꯥꯇ꯭ꯔꯤꯛꯀꯨꯝꯕꯗ ꯑꯩꯈꯣꯏꯅ ꯔꯦꯐꯔ ꯇꯧꯕ ꯌꯥꯎꯋꯦ.
1: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ꯁꯤꯡꯁꯦ ꯍꯧꯖꯤꯛꯇꯤ ꯅꯣꯡꯉꯥꯟꯕꯒ ꯃꯈꯣꯏꯒꯤ ꯁ꯭ꯀꯨꯜ ꯆꯠꯂꯦꯀꯣ,
0: ꯃꯥꯅꯦ,
1: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ꯜꯂꯛꯑꯦ, ꯑꯃꯨꯛ ꯁꯥꯟꯅꯗꯣꯏꯅꯤ ꯃꯈꯣꯏꯁꯦ. ꯑꯗ ꯃꯈꯣꯏ

0: ꯆꯠꯂꯝꯗꯥꯏꯁꯤꯗ ꯐꯖꯅ ꯃꯥꯒꯤ ꯀꯩꯅꯣ ꯇꯧꯔꯒ ꯕꯣꯗꯤ ꯁꯣꯞꯁꯨ ꯑꯗꯨꯝ ꯑꯉꯥꯡꯒꯤꯗꯤ ꯈꯤꯇꯪ ꯁꯦꯟꯁꯤꯇꯤꯚ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ꯝ ꯃꯥꯏꯜ ꯑꯣꯏꯅ ꯑꯗꯨꯝ ꯇꯧꯕꯤꯔꯦ ꯑꯗꯨꯒ ꯑꯩꯅ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ꯒ ꯑꯩꯅ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ꯏꯁꯀꯤꯟꯁꯨ ꯑꯗꯨꯝ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ꯒ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ꯒꯤ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ꯆꯥꯎꯕ ꯑꯣꯔꯒꯟꯅꯤ ꯑꯗꯨꯅ ꯁ꯭ꯀꯤꯟꯁꯤ ꯀꯦꯌꯔ ꯗꯔꯀꯥꯔ ꯇꯥꯕꯁꯦ ꯃꯄꯥꯟꯗꯒꯤꯁꯨ ꯀꯦꯌꯔ ꯇꯧꯒꯗꯕꯅꯤ ꯕꯣꯗꯤ ꯃꯅꯨꯡꯗꯩꯁꯨ ꯀꯦꯌꯔ ꯇꯧꯒꯗꯕꯅꯤ
1: ꯆꯥꯕꯁꯨ
0: ꯌꯥꯎꯏ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ꯃꯄꯥꯟꯗꯩꯗ ꯑꯩꯅ ꯉꯁꯥꯏ ꯁ꯭ꯀꯤꯟ ꯀꯦꯌꯔꯒꯤ ꯍꯥꯏꯖꯈꯤꯕ ꯐꯦꯁ ꯋꯥꯁ ꯐꯦꯁ ꯃꯣꯏꯆꯔꯥꯏꯖꯔ ꯁꯟꯁ꯭ꯀ꯭ꯔꯤꯟꯁꯤꯃ ꯀꯝꯄꯜꯁꯔꯤ ꯂꯩꯕꯤꯒꯗꯕ ꯑꯗꯨꯒ ꯆꯥꯕ ꯊꯛꯄꯗꯅ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ꯐꯖꯅ ꯆꯥꯕꯤꯕ ꯄ꯭ꯔꯣꯇꯤꯟ ꯐꯖꯅ ꯆꯥꯕꯤꯕ ꯍꯩꯔꯥ ꯐꯖꯅ ꯆꯥꯕꯤꯕ ꯑꯁꯪ ꯑꯃꯥꯟ ꯌꯥꯝ ꯆꯥꯕꯤ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ꯗ ꯈꯤꯇꯪ ꯁ꯭ꯇ꯭ꯔꯦꯁ ꯀꯨꯝꯕꯁꯨ ꯌꯥꯝ ꯃꯔꯨ ꯑꯣꯏ ꯁ꯭ꯇ꯭ꯔꯦꯁ ꯃꯦꯅꯦꯖꯃꯦꯟ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 ꯑꯗꯨꯅ ꯀꯩꯅꯣꯒꯨꯝꯕ ꯌꯣꯒꯥꯒꯨꯝ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ꯁꯨ ꯀꯥꯟꯅꯩ ꯑꯗꯨꯅ ꯄꯨꯔꯥ ꯑꯣꯚꯔꯑꯣꯜ ꯋꯦꯜ ꯕꯤꯡꯁꯦ ꯗꯔꯀꯥꯔ ꯇꯥꯏ ꯁ꯭ꯀꯤꯟꯒꯤ ꯐꯖꯅ ꯁ꯭ꯀꯤꯟ ꯍꯦꯜꯊꯁꯦ ꯃꯦꯟꯇꯦꯟ ꯇꯧ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ꯗꯨꯒ ꯑꯦꯅꯤ ꯁ꯭ꯀꯤꯟ ꯄ꯭ꯔꯣꯕ꯭ꯂꯦꯝ ꯂꯥꯛꯄ ꯀꯥꯟꯗ ꯗꯔꯃꯥꯇꯣꯂꯣꯖꯤꯁ ꯑꯣꯏꯅ ꯇꯥꯟꯅꯕꯤꯌꯨ ꯅꯠꯇ꯭ꯔꯗꯤ ꯍꯧꯖꯤꯛꯀꯥꯟꯁꯦ ꯑꯗꯨꯝ ꯐꯥꯔꯃꯥꯁꯤꯗꯒꯤ ꯑꯣꯔ ꯑꯣꯟꯂꯥꯏꯟꯗꯒꯤ ꯆꯦꯜꯂꯒ ꯀꯩ ꯀꯩ ꯃꯌꯥꯝ ꯄ꯭ꯔꯣꯗꯛ ꯃꯌꯥꯝ ꯇꯩꯁꯜꯂꯒ ꯁꯥꯏꯠ ꯏꯐꯦꯛ ꯑꯣꯏꯅ ꯂꯥꯛꯑꯒ ꯁ꯭ꯀꯤꯟꯗꯣ ꯃꯌꯥꯝ ꯁꯣꯛꯄ ꯂꯥꯛꯏ ꯑꯗꯨꯅ ꯐꯖꯅ ꯆꯦꯛꯑꯞ ꯆꯠꯄꯤꯌꯨ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ꯗꯣꯛꯇꯔ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ꯕꯤꯔꯛꯂꯒ ꯀꯥꯂꯦꯟ ꯊꯥꯗ ꯇꯣꯏꯅ ꯊꯦꯡꯅꯕ ꯎꯟꯁꯥꯒꯤ ꯑꯅꯥꯕꯁꯤꯡ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ꯔꯤꯛ ꯆꯨꯝꯅ ꯍꯥꯏ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2: ꯏꯅꯥꯎꯕꯤꯃꯈꯣꯏ ꯍꯧꯖꯤꯛ ꯗꯣꯛꯇꯔ ꯂꯤꯟꯗꯥ ꯀꯣꯝꯕꯣꯡꯒ ꯏꯅꯥꯎꯕꯤ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ꯁꯤꯗꯒꯤ ꯈꯪꯍꯧꯔꯤꯕ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ꯍꯤꯛ ꯃꯇꯥꯡꯁꯤꯡ ꯀꯟꯈꯠꯂꯛꯄ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ꯅꯥꯄꯤꯗ ꯀꯔꯤꯗ ꯂꯩꯕ ꯇꯤꯟ ꯀꯥꯡ ꯃꯌꯥꯝ ꯑꯃꯅ ꯑꯣꯟꯁꯥ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ꯃꯗꯨꯗꯩ ꯊꯣꯛꯂꯛꯄ
1: ꯃꯈꯣꯏ ꯅꯣꯡꯁꯨ ꯆꯨꯕ
2: ꯍꯣꯏ
1: ꯑꯗꯨꯒ ꯅꯨꯡꯁꯥꯁꯨ ꯁꯥꯕ ꯁꯤꯗꯅꯦꯕ ꯑꯩꯈꯣꯏꯗ
2: ꯑꯋꯥꯕ ꯌꯥꯝ ꯊꯦꯡꯅꯩꯁꯦ ꯃꯁꯤꯗꯩ ꯊꯣꯛꯂꯛꯄ ꯃꯌꯥꯝꯁꯤ ꯀꯃꯥꯏꯅ ꯉꯥꯛꯊꯣ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ꯝ ꯑꯃ ꯇꯥꯛꯄꯤꯈ꯭ꯔꯦ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ꯕꯁꯤꯡ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ꯁꯨ ꯂꯨꯅ ꯅꯥꯟꯅ ꯂꯩꯕ ꯆꯦꯛꯁꯤꯟꯅ ꯂꯩꯕ ꯍꯥꯏꯕ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ꯕꯗꯨ ꯗꯣꯛꯇꯔ ꯂꯤꯟꯗꯥ ꯀꯣꯡꯕꯝꯅ ꯑꯩꯈꯣꯏꯒꯤ ꯇꯥꯛꯄꯤꯔꯝꯕꯁꯤꯗꯒꯤ ꯑꯩꯈꯣꯏ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ꯍꯧꯔꯦꯀꯣ ꯏꯅꯥꯎꯕꯤꯃ
1: ꯍꯣꯏ ꯏꯆꯦꯕꯤꯃ ꯑ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ꯗꯨꯗꯤ ꯏꯆꯦꯕꯤꯃ ꯑꯩꯈꯣꯏ ꯋꯥꯔꯤ ꯋꯥꯇꯥꯏꯁꯨ ꯇꯥꯃꯤꯟꯅꯔꯕꯅꯤꯅ ꯉꯁꯤꯒꯤꯗꯤ ꯅꯨꯄꯤꯒꯤ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ꯇꯧꯔꯁꯤ ꯀꯥꯏꯅꯔꯁꯤ ꯏꯆꯦꯕꯤꯃ ꯏꯆꯤꯟ ꯏꯅꯥꯎꯁꯨ
2: ꯐꯅꯤ ꯐꯅꯤ ꯅꯁꯤꯝꯁꯨ ꯍꯟꯖꯈ꯭ꯔꯒꯦ

0: 你妈都硬嘞，你看那弹头就是累吧？
1: 才
0: 光
1: 没碰到
0: 没
1: 那陌
0: 碰着，
1: 生了
0: 没
1: 吧？
0: 出
1: 你
0: 来人，没趁就没出来，得看那弹头了，就嘛都硬个都很着了，跟你吧。
1: 哎。
0: 买到人那可以白人盯上，要么那白人先生来不来到，我给一下子办证别用，我可以就是去面对里底的累不呢吧？
1: 嗯哼。
0: 俺是累怕人去了吧？看那乌堆是嘛？吹不着还是乌堆呢吧？养怕的还个嘛？现在盯吹的，那个养的怕的不能现在盯，就可当冲突，现在盯吹不？俺给怪的穿不着还是的累个呢吧？但俺一直跌为了你，吹不着还是冲突。什么多人民那个菜，阿婆不是讲都是抹擦了了，公公的一点点都不多管。我都蛮硬的，硬的，也蛮弄爱的。我都那个菜给别人性格，我以前都不干的，硬性子，我以前都不是，哎呀，得还行。菜给，所以不是讲都是硬不给你吧？你说的那还硬可以都硬些过。妈的，给都给的，阿莫把没阿蛮出来两个，你都会喷汤啊？你来以为那个说话，妈那来去就不多里边，多多里边是阿们路不是讲，不是不是讲你吧？阿莫把没阿们来那个说，阿都得给亏那老弱个都是，妈那冲多里边亏，跟那些不那个亏去亏干那个婆尼个，和你个是亏些，都蛮羡慕。对呢吧，对那 parents 的 mentality 的，妈给阿衰不着家都乌的比的，妈给阿发不着家都的 no 么给乌比了个 appreciate 到比吧，黑拉不个阿衰吧，莫那咋开人不来巴拉不到不那得不过，一家都黑拉不个 hug 到比，俺们心里个晒得夜蹦达的你爸那块夜来罗吧，一家都过，哎个 identity 没俺都罗一塌多么个，一家人都 hug 到比哦，弄死不都，阿得给的妈给 appreciate 到比，我得的莫拉没晒人没那个难到都弄些哎拉个，哎他不合适来干的，阿都买那款干的比的，一下啥我是个买到的俺弄来了吧，差那不弄。哎，不啦，阿都的妈妈伊嘛听个那个，侬放屁多些，罗新闻那个事，干那个。
1: 侬死呐！一下都不轮那边了，个
0: 妈
1: 的
0: 妈的，
1: 阿才个养那在谈着那道路个，轮那个死到老还不不的，
0: 妈的，
1: 啥啥那，就到我咱说还比不都买呐？
0: 好好，
1: 侬死的轮那边不都你嘛？
0: 妈的妈的妈的 ，appreciate 到不过，侬么个还我才个乌那路的不都？是妈妈 miss 到伊能不管个，爸爸那会说过，我才个可以 race of view 都那得 ，race of view 就别人一下子就 BB 吧，谢谢妈伊他们才个。
1: 嗯哼，养那不是吧？不嘛，我是 BB 的呐，妈妈爸爸性格。会嘛少，不是你来那个都没一个当的样了。反正我放给你，他们也不是。马卡达这个事情，我在可以后续给他们是，可以刚刚为你们等的个。后续跟来呢，我们等后续给来的吧。generation 那些的来吧，刚是那些的，没人等吧。为了不然还不是你，拉扯给点我喊个些。啊，那妈妈给的来的吧，可以给刚刚为你们等的 generation， 这个后续来的是个，没是给他们当的，你看到不比不着。
0: 杨天那的快看那的个，还是给刚刚没等的 AI 没等的那张。啊，那杨天的 advance 为的，啊，都 freedom 的 higher 个的，啊，可以刚刚为人家给 freedom 的，还是给刚刚性的碰着个。啊，都个会害怕，但那不压的，还得一些个啥个 distraction， 没得的样来的。没等到的，可以。face 到不给，听那不跟不给，俺们可亏的累吧。还不得姨妈一般呢，还得一把抛弃的，哎，印的那个的，可以肩膀累的吧？还是得没得 mobile escaping 啊嘛，累的吧？光，还别当想动了，都还这样的光。俺刚进去，俺妈妈爸进去是得给的。他那的妈咋样？妈妈把你那喊那样的，帮的买买给货那不干的，那不都 independent 还是光？啊，那个的肩重的那冷比，还得肩膀那的冷巴累的米，这个反正那累的米肩重的那没硬撑的光。啊，都个还是给俺刚进去的 limited 呢，没得都个啊都 enjoyment 就碰不那这光。对妈妈爸。现在妈给炸了，把这一个人的给 struggle 了，都要很崩溃。没得 ready match 比了吧？你吧，啊，那些给抛弃，俺们弄来不满不愿意，啊，会 freedom 那地方。啊，这个刚刚现在就 escaping motor distraction mobile screen， 没俺们拉不是那 distraction， 啊，都在吃喝个。妈妈妈爸个给买一些，都落那差不多那里。规定个啥个？伊妈伊爸的增加吧，那等那规定嘛，他们都在累的吧？你那妈妈爸那在那块的黑黑块的，规定呼喊吧？你吧？啊，都不还是讲讲经济的？妈妈爸那还不打的个是 mobile 都在妈给不他不买的，啊，都没累吧？你那？所以妈妈爸那还不得打的吧？给弄些，是买那拉吧？你？
1: 啊，都没事个嘛，当时的就，规妈妈爸不性格，规没扎心的，是个样的，路那啥的东西呢？路那比个的，俺们什么样的？谁生吧？你还得那是现在那干很真的，谁生不起那？啊，刚性的是的，该不？别不一样，给沟通下，我的内容上。
0: masih aku na balance puwa ma yam takatai. Yam nungsi na suloi na ba, duga strict rules hai tarik wa, siju. Balance kai rak pada niko soi di si. Aman hai ta yam nungsi na loi na basu yadi, yam strict loi na basu yadi kwa. Angang sing je matang matam sana, karam kanda nungsi na loi na ni, karam kanda na strict oi gani hai basu aku na parents na si je, ma pham matam karam kan si je na ni hai basu ma hek once kangra ba, mai pak ba icha hai tarik wa, koi parents na pam zari basu yam ning ba, apha ba macha ma siam ning ibu, koi soi din oi gani ba, si dam tang hai jera ke kwa angang sing je kuna balance to ne beam da ka tai je an angang sing je kuna hek pok pa ga chahi taru phau si angang sing je kamai lo loina ga da gi hai tar ga di yam na caring emotionally ma si nu si ba ma na hai ling ai loina tau bi bhai tar ko no nga me dum pam da na kho ta na ko nu si da na dum loina nan bi da na hak tau da na chupi da na kuna dum lei je ma emotional care je yam pi bi ba du ga chahi tari ta gi na try to si gi marak si la ga de kuna hand holding hai ma si ko gi tak pi ba discipline ma tam sa na ꯎꯠꯄ ꯃꯇꯝ ꯆꯥꯅ ꯁ꯭ꯀ꯭ꯔꯤꯟ ꯇꯥꯏꯝ ꯉꯁꯥꯏꯒꯤ ꯗꯤꯁꯤꯄ꯭ꯂꯤꯟꯁꯦꯀꯣ ꯁꯤ ꯇꯧꯁꯤ ꯁꯤ ꯇꯧꯔꯣꯏꯁꯤ ꯁꯤ ꯇꯧꯒꯗꯝꯅꯤ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ꯑꯩꯒ ꯌꯥꯎꯅ ꯌꯥꯎꯅ ꯃꯥꯁꯦ ꯇꯥꯛꯄꯤꯕꯀꯣ ꯑꯗꯨꯒ ꯆꯍꯤ 13 ꯇ꯭ꯔꯥꯏꯝꯄꯥꯟ ꯐꯥꯎꯁꯤꯅ ꯑꯩꯈꯣꯏꯅ ꯃꯉꯣꯟꯗ ꯃꯥꯁꯦ ꯁꯤ ꯇꯤꯅꯦꯖ ꯃꯇꯝꯁꯦ ꯄꯦꯔꯦꯟꯁꯀꯤ ꯌꯥꯝ ꯄ꯭ꯔꯣꯕ꯭ꯂꯦꯝꯁꯦꯀꯣ ꯏꯆꯥꯁꯤꯡꯁꯦ ꯆꯥꯎꯈꯠꯂꯛꯑꯦ ꯀꯩꯅꯣꯝ ꯇꯧꯔꯦ ꯉꯥꯡꯅꯕ ꯌꯥꯗ꯭ꯔꯦꯅ ꯃꯁꯤ ꯃꯇꯝꯁꯦ ꯃꯥꯒꯤ ꯑꯥꯏꯗꯦꯟꯇꯤꯇꯤ ꯑꯃ ꯂꯥꯛꯄ ꯃꯇꯝꯅꯦꯕ ꯏꯆꯥꯁꯦ ꯃꯥꯒꯤ ꯏꯒꯣ ꯑꯃ ꯁꯦꯝꯃꯛꯑꯕꯅꯦꯕꯀꯣ ꯑꯩꯁꯦ ꯑꯦꯗꯜ ꯑꯣꯏꯔꯦ ꯃꯦꯆ꯭ꯌꯣꯔ ꯑꯣꯏꯔꯦꯅ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ꯅꯦꯕ 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ꯄꯦꯔꯦꯟꯁꯁꯤꯡꯅ ꯃꯥꯁꯦ ꯐ꯭ꯔꯦꯟꯂꯤ ꯑꯣꯏ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ꯕ ꯍꯥꯏ ꯇꯥꯔꯦ ꯁꯤ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ꯟꯁꯀꯤꯅ ꯈ꯭ꯋꯥꯏꯗꯩ ꯁꯣꯏꯕꯁꯦ ꯃꯥꯁꯦ ꯄꯤꯛꯏꯕ ꯑꯉꯥꯡꯗꯧꯅ ꯁꯨꯝ ꯎꯕꯗꯣ ꯑꯗꯣ ꯑꯉꯥꯡꯗꯨꯗꯗꯤ ꯃꯥ ꯃꯦꯆ꯭ꯌꯣꯔ ꯑꯣꯏꯔꯕꯅꯦ ꯃꯥ ꯏꯒꯣ ꯑꯃ ꯐꯣꯝ ꯂꯥꯛꯆꯔꯝꯅꯦꯕ ꯑꯗ ꯉꯁꯥꯏ ꯑꯉꯥꯡꯒꯤ ꯈꯨꯉꯥꯡꯗꯣ ꯄꯦꯔꯦꯟꯁꯅ ꯃꯥꯒꯤ ꯃꯆꯥꯅꯤꯅ ꯋꯥꯉꯥꯡ ꯁꯉꯥꯡꯗꯨꯗꯤ ꯊꯥꯏꯅ ꯑꯉꯥꯡꯒꯤ ꯈꯨꯉꯥꯡꯗꯣ ꯉꯥꯡꯉꯛꯄꯗꯗꯤ ꯃꯉꯣꯟꯗ ꯏꯒꯣ ꯍꯔꯠ ꯑꯣꯏꯔꯝꯅꯤꯅ ꯇꯤꯅꯦꯖ ꯃꯥꯁꯨ ꯑꯦꯗꯜ ꯑꯃ ꯑꯣꯏꯅ ꯃꯥꯁꯨ ꯈꯨꯃꯛꯏꯅꯦ ꯄꯥꯈꯣꯝꯗꯣ ꯑꯗꯨ ꯉꯁꯥꯏ ꯀꯟꯐ꯭ꯂꯤꯛ ꯑꯃ ꯂꯥꯛꯏ ꯀꯥꯏꯅ ꯍꯥꯏꯁꯦ ꯁꯤ ꯃꯇꯝꯗꯗꯤ ꯐ꯭ꯔꯦꯟꯂꯤ ꯋꯦꯗꯀꯣ ꯋꯥꯔꯤꯁꯤ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ꯗ ꯁꯤꯌꯥꯔꯤꯡ ꯏꯃꯨꯡꯒꯤ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ꯗꯒꯤꯗꯤ ꯄꯦꯔꯦꯟꯁꯅ ꯊꯕꯛ ꯇꯧꯔꯤꯁꯦ ꯍꯥꯟꯅ ꯑꯉꯥꯡꯅ ꯈꯪꯉꯝꯃꯤꯁꯤꯗꯤ ꯄꯦꯔꯦꯟꯁꯁꯦ ꯑꯣꯐꯤꯁ ꯆꯠꯂꯨꯔꯦ ꯄꯩꯁꯥ ꯄꯨꯔꯒ ꯍꯜꯂꯦ ꯁꯤꯈꯛꯇꯅꯤ ꯈꯪꯉꯤꯁꯦ ꯑꯗꯨ ꯑꯩꯈꯣꯏꯅ ꯑꯄꯥꯝꯕ ꯃꯌꯥꯝꯗꯣ ꯂꯣꯏ ꯐꯪꯒꯅꯤ ꯑꯉꯥꯡꯉꯩꯗ ꯈꯟꯕꯕꯣꯕ ꯍꯧꯖꯤꯛꯇꯤ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ꯇꯧꯔꯤꯕ ꯊꯕꯛꯇꯣ ꯀꯔꯤꯅꯣ ꯑꯦꯛꯆꯨꯌꯦꯜꯂꯤ ꯑꯩꯈꯣꯏꯅ ꯇꯧꯔꯤꯁꯦ ꯀꯔꯤꯅꯣ ꯑꯗꯒꯤꯗꯤ ꯏꯃꯨꯡ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ꯂꯥꯅꯤꯡꯁꯦꯀꯣ ꯃꯉꯣꯟꯗ ꯂꯣꯗ ꯌꯥꯝ ꯄꯤꯗ꯭ꯔꯒꯁꯨ ꯅꯣꯡꯃꯒꯤ ꯕꯖꯦꯠ ꯁꯤꯝꯄꯜ ꯑꯩꯈꯣꯏꯒꯤ ꯗꯦꯂꯤ ꯄꯣꯠ ꯑꯃ ꯂꯩꯔꯨꯔꯣ ꯁꯤꯃ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ꯇꯧꯗꯣꯔꯦ ꯕꯥꯔꯗꯦ ꯄꯥꯔꯇꯤ ꯑꯃ ꯇꯧꯗꯣꯔꯦ ꯍꯥꯏ ꯇꯥꯔꯒꯗꯤ ꯑꯦ ꯅꯪ ꯁꯤꯜꯂꯣ ꯁꯨ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ꯀꯩꯀꯩ ꯂꯩꯅꯤ ꯈꯣꯠꯅꯤ ꯑꯩꯈꯣꯏ ꯄ꯭ꯂꯥꯅꯤꯡꯁꯦ ꯏꯃꯨꯡꯒꯤ ꯏꯟꯚꯣꯜꯃꯦꯟ ꯍꯥꯏ ꯇꯥꯔꯦ ꯃꯥꯁꯨ ꯑꯩꯈꯣꯏ ꯏꯃꯨꯡꯒꯤ ꯑꯦꯗꯜ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ꯜ ꯑꯃꯇ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ꯑꯉꯥꯡ ꯑꯃꯇ ꯋꯥꯔꯤ ꯁꯥꯟꯅꯕ ꯈꯦꯠꯅꯩ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ꯃꯥꯁꯨ ꯑꯦꯗꯜ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ꯂꯣꯏꯅꯕ ꯑꯗꯨ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ꯛꯖꯥꯝꯄꯜꯁꯦ ꯑꯩꯈꯣꯏꯅ ꯆꯐꯨ ꯁꯥꯕꯁꯦ ꯆꯐꯨꯁꯦ ꯑꯉꯥꯡꯁꯦ ꯑꯄꯦꯠꯄ ꯂꯩꯈꯣꯝꯅꯤ ꯍꯥꯏꯀꯣ ꯑꯩꯈꯣꯏ ꯆꯐꯨꯁꯤꯁꯨ ꯂꯩꯈꯣꯝꯅꯦꯕ ꯑꯗꯨ ꯂꯩꯈꯣ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ꯈꯨꯠ ꯑꯅꯤꯁꯦ ꯑꯃꯅ ꯃꯅꯨꯡꯗ ꯆꯪꯉꯒ ꯁꯦꯞ ꯁꯦꯃꯛ ꯇꯨꯔꯤꯅꯤ ꯑꯃꯅ ꯃꯄꯥꯟꯗꯒꯤ ꯁꯦꯞꯁꯦ ꯁꯦꯝꯗꯣꯔꯤꯅꯦꯕ ꯗꯦꯟ ꯏꯃꯣꯁꯅꯦꯜ ꯀꯤꯌꯔ ꯍꯛ ꯂꯕ ꯃꯣꯏꯕꯨ ꯀꯅꯦꯛꯁꯟꯁꯤꯅ ꯑꯩꯈꯣꯏꯒꯤ ꯈꯨꯠ ꯃꯅꯨꯡꯗ ꯂꯩꯔꯤꯕꯗꯨꯅ ꯃꯥꯁꯤ ꯑꯩꯒ ꯀꯅꯦꯛ ꯇꯧꯕꯗꯨꯅꯦꯕ ꯑꯗꯨꯗꯪꯅ ꯌꯥꯗꯕꯅꯦ ꯃꯄꯥꯟ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ꯛ ꯗꯤꯁꯤꯄ꯭ꯂꯤꯟ ꯐꯥꯔꯝꯅꯦꯁ ꯑꯃꯁꯦꯀꯣ ꯌꯥꯔꯔꯣꯏ ꯍꯥꯏꯕ ꯄꯣꯠꯇꯨꯗꯤ ꯑꯗꯨꯝ ꯄꯦꯔꯦꯟꯁꯁꯤꯡꯁꯤꯅ ꯑꯗꯨꯝ ꯂꯦꯞꯄꯤꯌꯣꯕ ꯑꯉꯥꯡꯁꯤꯡꯗꯨꯅ ꯇꯦꯟꯗ꯭ꯔꯝ ꯎꯠꯂꯁꯨ ꯃꯣꯏꯗꯨ ꯀꯞꯄꯦ ꯈꯣꯠꯂꯦ ꯍꯥꯏꯕ ꯇꯥꯔꯒꯁꯨꯀꯣ ꯐꯨꯕꯤꯗꯕꯀꯣ ꯉꯍꯥꯛ ꯑꯗꯨꯝ ꯊꯥꯗꯣꯛꯄꯤꯔꯒ ꯇꯞꯅ ꯀꯣꯟꯅ ꯃꯥꯅ ꯔꯤꯁꯦꯞꯇꯤꯞ ꯃꯣꯠꯇ ꯂꯥꯛꯀꯥꯟꯗ ꯋꯥꯔꯤ ꯁ꯭ꯇꯣꯔꯤꯒ ꯇꯦꯂꯤꯡ ꯁ꯭ꯇꯣꯔꯤꯗꯩꯗꯤ ꯑꯦꯛꯖꯥꯝꯄꯜꯒ ꯂꯣꯏꯅ ꯋꯥꯔꯤ ꯁꯥꯕꯤ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ꯗꯤꯁꯤꯄ꯭ꯂꯤꯟꯁꯤꯅ ꯃꯄꯥꯟꯗꯒꯤ ꯐꯥꯔꯝꯅꯦꯁꯇ ꯆꯐꯨꯗꯨꯕꯨ ꯁꯦꯞ ꯁꯦꯃ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ꯐꯦꯃꯤꯂꯤꯒꯤ ꯔꯨꯜꯁ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ꯊꯝꯕꯤꯌꯣꯕ ꯑꯗꯨꯗ ꯄꯦꯔꯦꯟꯁꯁꯨ ꯌꯥꯎꯕꯤꯌꯣꯕ ꯁ꯭ꯀ꯭ꯔꯤꯟ ꯇꯥꯏꯝꯒꯤ ꯇꯨꯝꯍꯧꯒꯠꯄꯒꯤ ꯆꯥꯕꯒꯤ ꯑꯗꯨꯃꯛꯅ ꯍꯦꯛꯇ ꯅꯣꯛꯄ ꯈꯦꯕ ꯂꯣꯏ ꯇꯣꯛꯑꯣ ꯍꯥꯏꯕ ꯅꯠꯇꯦꯕꯀꯣ ꯉꯁꯥꯏꯒꯤ ꯑꯁꯣꯏꯕ ꯄꯣꯠꯇꯨꯗꯤ ꯂꯤꯃꯤꯇꯦꯁꯟ ꯊꯝꯕꯤꯕꯁꯦ ꯄꯦꯔꯦꯟꯁꯁꯨ ꯑꯗꯨꯝ ꯐꯣꯂꯣ ꯇꯧꯕꯤꯕ ꯍꯥꯏ ꯇꯥꯔꯦꯅꯦ ꯑꯉꯥꯡꯗꯪꯗ ꯐꯣꯂꯣ ꯇꯧꯕꯤꯗꯕ ꯑꯩꯈꯣꯏꯁꯨ ꯂꯣꯏꯅ ꯀꯩꯅꯣꯗ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ꯇꯧꯕꯗꯨ ꯎꯔꯒ ꯃꯣꯏꯁꯤ ꯇꯝꯃꯛꯀꯗꯣꯔꯤꯅꯤꯅꯀꯣ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ꯑꯩ ꯊꯝꯖꯒꯦ
1: ꯃꯃꯥꯡꯒꯤꯗꯁꯨ ꯑꯗꯨꯝ ꯍꯥꯏꯅꯔꯝꯕ ꯂꯩꯕꯁꯦ ꯑꯩꯈꯣꯏ ꯊꯝꯕꯥꯜ ꯀꯣꯝꯒꯤ ꯆꯐꯨ ꯀꯥꯏꯅꯕ ꯌꯩꯕ꯭ꯔꯥꯒꯥꯏꯅ ꯑꯩꯈꯣꯏ ꯑꯉꯥꯡ ꯑꯣꯏꯔꯤ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 ꯄꯥꯎꯔꯧ ꯄꯥꯎꯇꯥꯛꯇ ꯑꯩꯈꯣꯏ ꯑꯗꯨꯃꯛ ꯇꯝꯖꯔꯛꯏꯕꯅꯤ
0: ꯑꯗꯨꯃꯛꯅꯤꯀꯣ ꯄꯦꯔꯦꯟꯇꯤꯡꯗ ꯇꯧꯗꯣꯔꯤꯁꯦ ꯄ꯭ꯔꯦꯛꯇꯤꯁ ꯇꯧꯕ ꯍꯧꯍꯟꯕꯗꯣ ꯑꯩꯈꯣꯏꯗꯤ ꯉꯁꯥꯏꯒꯤ ꯂꯣꯡ ꯇꯥꯝ ꯒꯣꯜꯅꯦꯕ ꯑꯉꯥꯡ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ꯔꯣꯖꯦꯛꯅꯦꯕ ꯑꯩꯈꯣꯏꯅ ꯄꯥꯏꯗꯣꯏꯁꯦ ꯆꯍꯤ 13 ꯑꯉꯥꯡꯁꯦ ꯆꯪꯅ ꯑꯩꯈꯣꯏꯅ ꯁꯦꯝꯗꯣꯏꯅꯦ ꯑꯗꯨ ꯃꯇꯨꯡꯗ ꯃꯥꯁꯦ ꯁꯦꯜꯐ ꯏꯟꯗꯤꯄꯦꯟꯗꯦꯟ ꯃꯁꯥꯅ ꯃꯁꯥꯒꯤ ꯊꯕꯛ ꯇꯧꯕ ꯃꯁꯥꯅ ꯃꯁꯥꯒꯤ ꯗꯤꯁꯤꯖꯟ ꯂꯧꯕ ꯉꯝꯕ ꯑꯉꯥꯡ ꯑꯃ ꯁꯦꯝꯈꯤꯗꯣꯔꯤꯅꯤꯅ ꯂꯣꯡ ꯇꯥꯝꯅꯤꯅ ꯍꯧꯖꯤꯛ ꯍꯦꯛꯇ ꯁꯣꯏꯔꯦꯅ ꯍꯧꯖꯤꯛꯇ ꯒꯦꯠ ꯄꯔꯐꯦꯛꯁꯟ 100-100 ꯐꯪꯗ ꯌꯥꯗꯦ ꯂꯩꯇꯦꯕ ꯑꯦꯠꯂꯤꯁ ꯑꯉꯥꯡꯗꯣ ꯃꯉꯣꯟꯗ ꯄ꯭ꯔꯦꯛꯇꯤꯁ ꯇꯧꯕ ꯍꯧꯍꯟꯕꯗꯣ ꯑꯗꯨꯅꯦꯕ ꯌꯥꯝ ꯃꯔꯨꯑꯣꯏꯁꯦ
1: ꯑꯩꯈꯣꯏ ꯆꯩ ꯊꯥꯡꯗꯨꯅ ꯉꯥꯡꯒ ꯍꯦꯛꯇ ꯑꯐꯕ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ꯃꯛ ꯂꯩꯇꯦ ꯑꯣꯖꯥ
0: ꯃꯥꯅꯦ
1: ꯃꯗꯨꯅ ꯑꯣꯖꯥ ꯃꯈꯥ ꯇꯥꯖꯔꯛꯄꯁꯦ ꯑꯩꯈꯣꯏ ꯂꯥ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ꯑꯍꯣꯡꯕꯁꯦ ꯌꯥꯝꯅ ꯊꯨꯅ ꯍꯣꯡꯉꯛꯄ ꯑꯁꯤꯗꯩꯗ ꯑꯩꯈꯣꯏ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ꯈꯣꯏ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ꯄꯥꯎꯇꯥꯛꯁꯤꯡꯗꯤ ꯑꯩꯈꯣꯏ ꯄꯤꯕꯁꯤ ꯃꯊꯧ ꯇꯥꯏ ꯑꯣꯖꯥ
0: ꯑꯉꯥꯡꯁꯤꯡꯁꯦ ꯚꯦꯂ꯭ꯌꯨ ꯀꯣ ꯐꯕ ꯃꯣꯏꯒꯤ ꯍꯥꯏꯗꯤ ꯂꯝꯆꯠ ꯁꯥꯖꯠ ꯂꯤꯆꯠ ꯁꯥꯖꯠꯇꯀꯣ ꯐꯅ ꯂꯥꯛꯅꯕꯒꯤ ꯚꯦꯂ꯭ꯌꯨꯁꯦ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ꯑꯦꯗ ꯇꯧꯒꯗ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ꯒ꯭ꯔꯦꯇꯤꯇ꯭ꯌꯨꯠ ꯁꯦ ꯌꯥꯝ ꯇꯝꯕꯤꯕ ꯃꯌꯥꯝꯗ ꯀꯥꯇꯦ ꯑꯉꯥꯡꯁꯤꯡꯗꯀꯣ ꯍꯥꯏꯗꯤ ꯇꯨꯝꯍꯧꯕꯒ ꯏꯁꯣꯔ ꯈꯣꯏꯔꯝꯕ ꯅꯤꯖꯕꯀꯣ ꯉꯁꯤ ꯅꯣꯡꯃꯒꯤ ꯌꯥꯏꯐꯔꯕ ꯅꯨꯃꯤꯠꯁꯤ ꯀꯥꯏꯅ ꯑꯩꯈꯣꯏꯅ ꯅꯤꯖꯕ 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ꯀꯣ ꯑꯗꯣ ꯑꯩꯅ ꯑꯌꯥꯝꯕ ꯀꯥꯎꯟꯁꯤꯂꯤꯡ ꯇꯧꯕ ꯀꯥꯟ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ꯅꯣꯏ ꯇꯨꯝꯍꯧꯒꯠꯂꯒ ꯅꯨꯃꯤꯠꯇ ꯈꯣꯏꯔꯝꯕ꯭ꯔꯥ ꯀꯣꯔꯣꯏ ꯄꯥꯏꯕ ꯃꯉꯣꯟꯗ ꯈꯣꯏꯔꯝꯕ꯭ꯔꯥ ꯈꯣꯏꯔꯝꯗꯦ ꯑꯗꯨꯝ ꯍꯥꯏꯔꯦꯕ ꯒ꯭ꯔꯦꯇꯤꯇ꯭ꯌꯨꯠꯁꯦ ꯌꯥꯝ ꯇꯣꯇꯦꯜꯂꯤ ꯍꯟꯗꯩꯀꯣ ꯑꯗꯨꯒ ꯇꯨꯝꯃꯝꯗꯥꯏ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ꯗꯁꯨ ꯒ꯭ꯔꯦꯇꯤꯇ꯭ꯌꯨꯠ ꯅꯣꯡꯃꯗꯨꯒꯤ ꯑꯩꯈꯣꯏꯅ ꯊꯕꯛ ꯇꯧꯔꯤꯕ ꯃꯌꯥꯝꯗꯨꯒꯤ ꯏꯁꯣꯔꯗ ꯊꯦꯡꯛ ꯌꯨ ꯍꯥꯏꯔꯒꯀꯣ ꯑꯩꯅ ꯅꯤꯡꯖꯔꯤꯕ ꯂꯥꯏꯗꯨꯕꯨ ꯈꯣꯏꯔꯝꯖꯔꯒ ꯍꯌꯦꯡꯒꯤꯁꯨ ꯊꯧꯅꯤꯖꯔꯒꯀꯣ ꯉꯁꯤꯒꯤ ꯁꯣꯏꯈꯤꯕ ꯂꯥꯟꯈꯤ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ꯉꯥꯛꯄꯤꯔꯣ ꯀꯥꯏꯅ ꯍꯥꯏ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ꯆꯪꯖꯕ ꯀꯩꯅꯣ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ꯇꯥꯏꯀꯣ ꯁꯤ ꯄ꯭ꯔꯦꯛꯇꯤꯁ ꯇꯧꯍꯟꯕꯤꯕ ꯑꯩꯈꯣꯏ ꯀꯣ ꯀ꯭ꯂꯦꯔꯤꯇꯤ ꯂꯩꯇꯕꯁꯦ ꯑꯗꯩꯗꯤ ꯀꯟꯐ꯭ꯌꯨꯁ ꯂꯩꯔꯛꯄ ꯀꯣ ꯗꯥꯎꯠ ꯂꯩꯔꯛꯄ ꯑꯣꯏꯒꯗ꯭ꯔ ꯑꯣꯏꯔꯣꯏꯗ꯭ꯔ ꯑꯩꯅ ꯁꯦꯝꯁꯤ ꯌꯥꯒꯗ꯭ꯔ ꯌꯥꯔꯣꯏꯗ꯭ꯔ ꯑꯩ ꯏꯆꯥꯁꯤ ꯍꯥꯏꯕꯁꯨ ꯌꯥꯗꯦ ꯃꯥꯒꯤ ꯕꯤꯍꯦꯕꯤꯌꯔ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ꯏꯜꯂꯛꯑꯣꯏꯗꯣꯔꯤꯝꯅꯤ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ꯄꯣꯖꯤꯠꯇ ꯂꯣꯏ ꯇꯧꯒ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ꯀꯤꯔꯛꯄ ꯏꯆꯥꯁꯦ ꯑꯇꯣꯞꯄ ꯑꯦꯗꯤꯛꯁꯟ ꯍꯥꯏꯗꯤ ꯃꯣꯕꯥꯏꯜꯗꯗꯤ ꯂꯣꯏꯃꯛ ꯌꯨꯝ ꯌꯨꯝꯗꯁꯨ ꯃꯣꯕꯥꯏꯜ ꯑꯦꯗꯤꯛꯁꯟ ꯆꯠꯂꯦ ꯑꯗꯨꯕꯨ ꯐꯠꯇꯕ ꯁꯪꯉꯒ ꯂꯣꯏꯅꯒꯤꯗ꯭ꯔ ꯀꯃꯥꯏꯅ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ꯀꯤꯕ ꯑꯃ ꯁꯤꯒꯤ ꯃꯌꯥꯝꯁꯤ ꯕꯤꯒꯦꯁ ꯆꯦꯂꯦꯟꯖꯅꯦꯅ ꯑꯩ ꯍꯥꯏꯖꯒꯦꯕ ꯑꯗꯨ ꯁꯤꯗꯩꯁꯤꯗ ꯑꯗꯨꯝ ꯂꯣꯏꯅ ꯌꯥꯎꯔꯛꯑꯦꯀꯣ ꯗꯤꯁꯇ꯭ꯔꯦꯛꯁꯟ ꯌꯥꯎꯔꯛꯑꯦ ꯑꯗꯩꯗꯤ ꯃꯣꯕꯥꯏꯜ ꯑꯦꯗꯤꯛꯁꯟ ꯌꯥꯎꯔꯛꯑꯦ ꯄꯤꯌꯔ ꯄ꯭ꯔꯦꯁꯔ ꯐ꯭ꯔꯦꯟꯁꯤꯡꯅ ꯍꯦꯟꯅ ꯂꯨꯔꯛꯄ ꯑꯩꯈꯣꯏꯗꯒꯤ ꯃꯃꯥ ꯃꯄꯥꯗꯒꯤ ꯃꯃꯥꯟꯅꯕ ꯃꯔꯨ ꯃꯄꯥꯡꯁꯤꯡ ꯍꯦꯟꯅ ꯂꯨꯔꯛꯄ ꯑꯦꯀꯥꯗꯃꯤꯛ ꯄꯔꯐꯣꯔꯃꯦꯟꯁꯇ ꯍꯟꯊꯔꯛꯄꯒꯤ ꯁ꯭ꯇ꯭ꯔꯦꯁꯀꯣ ꯄꯦꯔꯦꯟꯁꯅ ꯂꯩꯔꯤꯕ ꯆꯦꯂꯦꯟꯖꯁꯤꯡꯁꯦ ꯑꯗꯒꯤ ꯏꯃꯣꯁꯅꯦꯜ ꯀꯅꯦꯛꯁꯟ ꯉꯝꯃꯛꯇꯕ ꯑꯩꯈꯣꯏꯅ ꯉꯥꯡꯕ ꯇꯥꯔꯛꯇꯕ ꯍꯥꯏꯗꯤ ꯅꯨꯡꯁꯤꯅꯕꯒꯤ ꯃꯔꯤꯁꯦ ꯍꯟꯊꯅ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ꯒꯦꯞ ꯂꯩꯔꯛꯄ ꯑꯗꯩ ꯃꯇꯝ ꯐꯪꯉꯛꯇꯕ ꯉꯁꯥꯏꯒꯤ ꯆꯦꯂꯦꯟꯖ ꯃꯌꯥꯝꯗꯨꯅꯦꯕꯀꯣ ꯑꯗꯩꯗꯤ ꯀꯦꯔꯤꯌꯔ ꯈꯤꯇꯪ ꯆꯥꯎꯈꯠꯂꯒꯅ ꯀꯔꯝꯕ ꯀꯦꯔꯤꯌꯔ ꯊꯥꯁꯤꯒꯤ ꯁꯨꯃꯥꯏꯅ ꯀ꯭ꯂꯦꯔꯤꯇꯤ ꯂꯩꯔꯛꯇꯕ ꯁꯤꯒꯤ ꯃꯌꯥꯝꯁꯤꯅꯦꯕ ꯄꯦꯔꯦꯟꯁꯀꯤ ꯍꯧꯖꯤꯛ ꯊꯦꯡꯅꯔꯤꯕ ꯀꯩꯅꯣ ꯆꯃꯝꯅꯕꯁꯦ ꯁꯤꯗꯩꯁꯤꯗ ꯑꯣꯄꯟ ꯁꯣꯂꯨꯁꯟ ꯍꯥꯏꯔꯒꯗꯤ ꯑꯣꯄꯟ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ꯐꯝꯃꯤꯟꯅꯔ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ꯁꯦ ꯐꯦꯃꯤꯂꯤꯒꯤ ꯌꯥꯝꯅ ꯇꯣꯏꯅ ꯍꯥꯏ ꯇꯥꯔꯦ ꯅꯨꯡꯇꯤꯒꯤ ꯃꯛ ꯅꯠꯇ꯭ꯔꯁꯨ ꯍꯞꯇꯥ ꯑꯃꯗ ꯀꯩꯃ ꯑꯩꯈꯣꯏ ꯐꯝꯃꯤꯟꯅꯔꯒ ꯄꯨꯟ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ꯁꯤ ꯆꯥꯛ ꯆꯥꯕ ꯇꯥꯏꯃꯤꯡꯗ ꯑꯗꯨꯝ ꯌꯥꯏꯀꯣ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ꯁꯦ ꯄꯥꯏꯗꯕꯤꯗ ꯇꯤꯚꯤꯁꯨ ꯌꯦꯡꯗꯕꯤꯗ ꯑꯩꯈꯣꯏ ꯁ꯭ꯀ꯭ꯔꯤꯟ ꯐ꯭ꯔꯤ ꯗꯤꯅꯔꯒ ꯍꯥꯏꯔꯒ ꯑꯩꯈꯣꯏ ꯇꯧꯔꯤꯕ ꯐꯦꯃꯤꯂꯤ ꯇꯥꯏꯝꯁꯦ ꯐꯝꯃꯤꯟꯅꯕ ꯑꯃ 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ꯌꯦ ꯑꯗꯨ ꯁꯤꯗꯁꯨ ꯑꯩꯈꯣꯏꯅ ꯑꯩꯒꯤ ꯑꯩꯁꯤ ꯀꯥꯎꯟꯁꯤꯂꯔ ꯀꯦꯔꯤꯌꯔ ꯁꯣꯂꯨꯁꯟꯅꯁꯨ ꯑꯩꯈꯣꯏꯅ ꯁꯤꯗꯩꯁꯤꯗ ꯍꯦꯜꯞ ꯇꯧꯖꯔꯤꯁꯦ ꯑꯉꯥꯡꯁꯤꯡꯁꯤꯒꯤ ꯄꯦꯔꯦꯟꯁꯀꯤ ꯁꯤꯒꯤ ꯀꯟꯐ꯭ꯌꯨꯖꯟ ꯗꯥꯎꯠ ꯃꯌꯥꯝꯁꯦ ꯀ꯭ꯂꯦꯔꯤꯇꯤ ꯄꯤꯕꯗꯨꯅꯦꯕ ꯑꯉꯥꯡꯒꯤ ꯃꯥꯒꯤ ꯏꯟꯕꯣꯔꯟ ꯏꯟꯇꯦꯂꯤꯖꯦꯟꯀꯣ ꯑꯗꯒꯤꯗꯤ ꯄꯔꯁꯅꯦꯂꯤꯇꯤ ꯁ꯭ꯇ꯭ꯔꯦꯡ ꯑꯦꯔꯤꯌꯥ ꯂꯔꯅꯤꯡ ꯁ꯭ꯇꯥꯏꯜ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ꯑꯣꯕꯔꯑꯣꯜ ꯌꯦꯡꯉꯒ ꯀꯔꯝꯕ ꯀꯦꯔꯤꯌꯔꯗ ꯃꯥꯁꯦ ꯊꯥꯖꯤꯟꯈꯤꯗꯒꯦ ꯀꯥꯏ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ꯗ ꯑꯩꯅꯁꯨ ꯍꯦꯜꯞ ꯇꯧꯖꯔꯤꯁꯦ ꯑꯗꯨ ꯁꯤꯗꯩꯗ ꯑꯩꯈꯣꯏꯗꯤ ꯀꯥꯎꯟꯁꯤꯂꯤꯡ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ꯏ ꯄꯦꯔꯦꯟꯁꯨ ꯁ꯭ꯇꯨꯗꯦꯟꯁꯨ ꯉꯁꯥꯏꯒꯤ ꯗꯥꯎꯠꯇꯣ ꯀ꯭ꯂꯤꯌꯔ ꯑꯣꯏꯅ ꯀ꯭ꯂꯦꯔꯤꯇꯤꯗ ꯂꯥꯛꯅꯕꯀꯣ ꯑꯁꯤ ꯃꯇꯝꯁꯦ
1: ꯑꯣꯖꯥ ꯍꯧꯖꯤꯛꯁꯤꯗꯤ ꯑꯩꯈꯣꯏ ꯏꯟꯇꯔꯅꯦꯠꯀꯤ ꯖꯨꯒ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ꯃꯁꯨꯡ ꯏꯟꯇꯔꯅꯦꯠꯁꯤꯗꯩꯗ ꯑꯩꯈꯣꯏ ꯑꯉꯥꯡ ꯑꯣꯏꯕꯁꯤꯡꯁꯤꯗꯩꯗ ꯑꯩꯈꯣꯏ ꯄꯤꯔꯤꯕ ꯁꯥꯐꯨꯁꯦ ꯀꯃꯥꯏꯅ ꯇꯧꯕꯤ ꯍꯧꯖꯤꯛ ꯃꯇꯝꯁꯤꯗꯩꯗ ꯑꯩꯈꯣꯏ ꯑꯣꯖꯥꯅ ꯑꯩꯈꯣꯏ ꯀꯥꯎꯟꯁꯤꯂꯔ ꯑꯃ ꯑꯣꯏꯅ ꯊꯦꯡꯅꯕꯤꯔꯕ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ꯃꯦꯟꯇꯦꯜ ꯍꯦꯜꯊꯁꯦ ꯀꯔꯝꯕ ꯐꯤꯕꯝꯗ ꯂꯩꯕꯒꯤ ꯐꯤꯕꯝꯗ ꯊꯦꯡꯅꯩ ꯑꯣꯖꯥ ꯍꯧꯖꯤꯛ ꯐꯥꯎꯁꯤꯗ ꯑꯣꯖꯥ
0: ꯉꯁꯥꯏ ꯑꯩꯅꯁꯨ ꯍꯥꯏꯐꯦꯠ ꯄꯟꯖꯈꯤꯕꯗꯨꯅꯤꯀꯣ ꯑꯉꯥꯡꯁꯤꯡꯁꯦ ꯍꯧꯖꯤꯛꯀꯤ ꯏꯁꯨꯗꯤ ꯌꯥꯝ ꯂꯥꯛꯑꯦꯀꯣ ꯌꯥꯝꯅ ꯕꯔꯅꯤꯡ ꯄ꯭ꯔꯣꯕ꯭ꯂꯦꯝꯅꯦ ꯄꯦꯔꯦꯟꯁ ꯃꯌꯥꯝꯒꯤ ꯑꯁꯤꯗ ꯍꯥꯏꯐꯦꯠꯇꯪ ꯍꯥꯏꯖꯔꯝꯃꯦ ꯉꯁꯥꯏ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ꯌꯥꯝꯅ ꯑꯦꯛꯁꯦꯁ ꯑꯣꯏꯅꯁꯨ ꯃꯣꯏꯅ ꯐꯪꯉꯦ ꯑꯗꯨꯅ ꯃꯣꯏꯗ ꯔꯤꯐ꯭ꯔꯦꯜ ꯄꯣꯏꯟꯁꯦ ꯃꯌꯥꯝ ꯂꯥꯛꯄꯅꯤ ꯀꯔꯝꯕ ꯇꯧꯗꯣꯏꯅꯣ ꯍꯥꯏꯕꯒꯤ ꯗꯤꯁꯤꯖꯟꯁꯦ ꯃꯣꯏꯗ ꯄ꯭ꯔꯣꯕ꯭ꯂꯦꯝ ꯂꯥꯛꯑꯦ ꯑꯗꯩ ꯀꯟꯐ꯭ꯂꯤꯛ ꯑꯃ ꯂꯥꯛꯑꯦ ꯍꯥꯏꯕꯗꯤ ꯔꯤꯌꯦꯜ ꯂꯥꯏꯐꯀ ꯃꯥꯒꯤ ꯗꯤꯖꯤꯇꯦꯜ ꯂꯥꯏꯐꯀ ꯋꯥꯔꯜꯗꯨꯒ ꯈꯦꯠꯅꯔꯛꯄꯒꯤ ꯀꯟꯐ꯭ꯂꯤꯛ ꯑꯃ ꯑꯦꯛꯁꯦꯞꯇꯦꯟꯁ ꯉꯝꯃꯛꯇꯕꯀꯣ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ꯗꯨꯅ ꯑꯦꯡꯖꯥꯏꯇꯤ ꯀꯝꯄ꯭ꯔꯤꯖꯟ ꯑꯗꯨꯒ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ꯍꯦꯟꯒꯠꯂꯛꯏꯕꯀꯣ ꯑꯗꯩ ꯑꯦꯗꯤꯛꯁꯟꯗꯤ ꯑꯗꯨꯝ ꯍꯦꯟꯒꯠꯂꯦ ꯁꯤꯒꯤ ꯃꯌꯥꯝ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ꯀꯥꯟ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ꯄ꯭ꯔꯣꯕ꯭ꯂꯦꯝ ꯉꯁꯥꯏ ꯍꯥꯏꯈꯤꯕ ꯑꯦꯀꯥꯗꯃꯤꯛ ꯃꯥꯒꯤ ꯄꯔꯐꯣꯔꯃꯦꯟꯁꯇ ꯍꯟꯊꯔꯛꯄ ꯑꯗꯒꯤ ꯕꯤꯍꯦꯕꯤꯌꯔꯀꯣ ꯂꯝꯆꯠ ꯁꯥꯖꯠꯇꯁꯨ ꯉꯥꯡꯕ ꯁꯛꯄ ꯇꯥꯔꯛꯇꯕ ꯁꯤ ꯃꯌꯥꯝꯁꯦ ꯀꯩꯅ ꯂꯥꯛꯏ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ꯃꯥꯒꯤ ꯗꯣꯄꯥꯃꯤꯟ ꯔꯁ ꯍꯥꯏ ꯑꯩꯈꯣꯏꯒꯤ ꯕ꯭ꯔꯦꯟꯗ ꯃꯥꯒꯤ ꯍꯣꯔꯃꯣꯟ ꯊꯣꯛꯏ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ꯝꯃꯒ ꯑꯗꯨꯝ ꯂꯩꯕꯗꯨ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ꯗꯒꯤ ꯁꯣꯂꯨ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ꯊꯣꯛꯂꯛꯁꯦ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 ꯑꯩꯈꯣꯏ ꯃꯇꯝꯗ ꯃꯣꯕꯥꯏꯜ ꯂꯩꯔꯝꯗꯦ ꯑꯗꯨꯕꯨ ꯑꯩꯈꯣꯏ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ꯅ ꯂꯩ ꯑꯗ ꯍꯧꯖꯤꯛ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ꯑꯩꯈꯣꯏ ꯕ꯭ꯔꯦꯟꯒꯤ ꯁꯥꯏꯀꯣꯂꯣꯖꯤꯁꯨ ꯈꯤꯇꯪ ꯗꯔꯀꯥꯔ ꯇꯥꯏꯌꯦꯕ ꯕ꯭ꯔꯦꯟꯁꯤꯅ ꯄꯥꯝꯃꯤꯁꯦ ꯀꯩ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ꯁꯦꯇꯤꯁꯐꯦꯛꯁꯟ ꯅꯨꯡꯉꯥꯏꯕ ꯀꯩ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ꯑꯩ ꯇꯧꯔꯨꯔꯦ ꯍꯥꯏꯕꯒꯤ ꯁꯦꯇꯤꯁꯐꯥꯏ ꯑꯣꯏꯕꯀꯣ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ꯊꯕꯛ ꯑꯃ ꯇꯧꯔꯨꯔꯦ ꯍꯥꯏꯕꯒꯤ ꯑꯦꯆꯤꯞꯃꯦꯟ ꯑꯗꯨ ꯃꯇꯨꯡꯗ ꯔꯤꯋꯥꯔꯗ ꯀꯩꯒꯨꯝꯕ ꯈꯔ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ꯔꯛꯑꯕ ꯑꯗꯨꯅꯦꯕ ꯕ꯭ꯔꯦꯟꯁꯤꯅ ꯄꯥꯝꯃꯤꯁꯦ ꯑꯗꯨꯒꯤ ꯄꯣꯠꯁꯦ ꯁꯥꯏꯀꯣꯂꯣꯖꯤꯁꯦ ꯈꯪꯅ ꯃꯣꯕꯥꯏꯜꯁꯤꯅ ꯁꯥꯔꯛꯑꯕꯅꯤꯅ ꯉꯁꯥꯏ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ꯏꯟꯇꯔꯅꯦꯠꯁꯤ ꯁꯥꯔꯛꯑꯕꯅꯤ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ꯍꯦꯛ ꯒꯦꯝ ꯑꯣꯏꯔꯁꯨ ꯇꯥꯛꯂꯥꯎꯅ ꯑꯗꯨꯝ ꯄꯥꯝꯕ ꯑꯗꯩ ꯏꯟꯁꯇꯥ ꯅꯠꯇ꯭ꯔ ꯐꯦꯁꯕꯨꯛ ꯑꯃ ꯄꯥꯏꯔꯒꯁꯨ ꯑꯗꯨꯒꯤ ꯃꯥꯅ ꯕ꯭ꯔꯦꯟꯒꯤ ꯁꯥꯏꯀꯣꯂꯣꯖꯤꯁꯦ ꯂꯣꯏꯅ ꯄꯥꯝꯕꯅꯤꯅ ꯕ꯭ꯔꯦꯟꯁꯤꯅ ꯑꯃꯨꯛ ꯇꯧꯔꯤꯁꯦ ꯀꯩꯅꯣ ꯃꯥꯁꯦ ꯌꯥꯝ ꯇꯟꯕ ꯄꯣꯠꯅꯦꯕ ꯍꯥꯔꯗ ꯋꯥꯛꯇꯣ ꯁ꯭ꯃꯥꯔꯠ ꯋꯥꯛꯇ ꯑꯣꯟꯊꯣꯛꯄꯅꯤꯅ ꯉꯁꯥꯏꯒꯤ ꯏꯖꯤ ꯗꯣꯄꯥꯃꯤꯟꯗꯣ ꯃꯥ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ꯐꯪꯉꯝꯃꯤ ꯏꯔꯥꯏ ꯂꯥꯏꯅ ꯃꯥꯅ ꯑꯗꯨꯝ ꯑꯗꯨꯁꯨ ꯁꯨꯝ ꯄꯥꯝ ꯂꯩꯕꯗꯣ ꯑꯦꯛꯁꯦꯞ ꯇꯧꯈ꯭ꯔꯦꯕ ꯕ꯭ꯔꯦꯟꯁꯦ ꯑꯗꯨꯅ ꯑꯩꯒꯤ ꯕ꯭ꯔꯦꯟꯁꯤꯒꯤ ꯁꯥꯏꯀꯣꯂꯣꯖꯤꯁꯦ ꯈꯪꯅꯀꯣ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ꯀꯣ ꯍꯥꯏꯗꯤ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ꯁ ꯑꯣꯐ ꯑꯦꯆꯤꯞꯃꯦꯟꯠ ꯉꯁꯥꯏꯒꯤ ꯗꯣꯄꯥꯃꯤꯟꯁꯦ ꯑꯦꯅꯤ ꯑꯦꯗꯤꯛ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ꯔꯤꯗ્યુસ ꯇꯧ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ꯁꯦ ꯌꯥꯝꯅ ꯀꯝꯄꯜꯁꯔꯤ ꯐꯥꯔꯁ ꯄ੍ꯔꯥꯏꯌꯣꯔꯤꯇꯤꯗ ꯊꯝꯕꯤꯌꯣꯕ ꯄꯦꯔꯦꯟꯁꯤꯡꯅꯁꯨ ꯏꯆꯥꯁꯤꯡ ꯍꯧꯔꯛꯏꯕ ꯑꯉꯥꯡꯁꯤꯡꯅꯁꯨ ꯁꯤꯅ ꯀꯩ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 ꯁꯥꯟꯅꯔꯨꯕꯁꯤ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ꯁꯦꯟꯁ ꯑꯣꯐ ꯑꯦꯆꯤꯞꯃꯦꯟꯠ ꯑꯗ ꯀꯩ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ꯇꯧꯔꯨꯔꯦ ꯍꯥꯏꯕꯒꯤꯀꯣ ꯑꯦꯀꯝꯄ꯭ꯂꯤꯁꯃꯦꯟꯒꯤ ꯍꯦꯄꯤ ꯍꯣꯔꯃꯣꯟꯁ ꯃꯌꯥꯝ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ꯛꯏꯕ ꯁꯣꯁꯦꯜ ꯃꯦꯗꯤꯌꯥꯅ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ꯔꯤꯕ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ꯏꯆꯥꯁꯤꯡꯁꯦ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ꯗ꯭ꯔꯥꯅ ꯈꯟꯖꯩ
1: ꯑꯣꯖꯥ ꯋꯥꯔꯤ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ꯑꯩꯈꯣꯏ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ꯒ ꯂꯩꯅꯔꯤꯕ ꯃꯔꯤꯁꯤ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ꯀꯨꯞꯊꯅ ꯊꯝꯕꯤꯔꯣ ꯑꯣꯖꯥꯅꯁꯨ
2: ꯋꯥꯔꯤꯁꯤꯡꯁꯤꯗꯒꯤ ꯈꯔ ꯅꯥꯊꯩꯖꯔꯒ ꯑꯣꯖꯥꯅ ꯑꯩꯈꯣꯏ ꯀꯦꯔꯤꯌꯔ ꯀꯥꯎꯟꯁꯤꯂꯔ ꯑꯃ ꯑꯣꯏꯕꯤꯔꯛꯄꯁꯦ ꯃꯁꯤ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ꯆꯪꯁꯤꯟꯕꯤꯔꯛꯈꯤ ꯑꯗꯨꯝ ꯀꯌꯥꯝ ꯌꯥꯝ ꯀꯨꯏꯔꯦ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ꯖꯥ ꯋꯥꯔꯤ ꯃꯇꯦꯟ ꯊꯝꯕꯤꯌꯨ
0: ꯑꯩꯅ ꯍꯧꯖꯔꯛꯄꯁꯤꯀꯣ ꯑꯦꯁ ꯑꯦ ꯀꯥꯎꯟꯁꯤꯂꯔ ꯑꯩ ꯏꯆꯥꯁꯤꯡ ꯌꯥꯎꯔꯛꯑꯕ ꯃꯇꯨꯡ 2021 ꯑꯗꯥꯏꯗ ꯍꯧꯔꯛꯑꯦꯀꯣ ꯁꯦ ꯑꯩ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ꯌꯥꯎꯗ꯭ꯔꯤꯉꯩꯗ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ꯃꯤ ꯑꯇꯣꯞꯄꯅ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ꯆꯠꯂꯤꯕ ꯃꯥꯒꯤ ꯃꯆꯥꯁꯤꯡꯁꯦ ꯆꯠꯂꯤꯕ ꯉꯥꯡꯕ ꯇꯧꯕꯁꯦ ꯑꯁ ꯑꯩꯁꯦ ꯑꯁꯤꯗꯤ ꯑꯩꯒꯤ ꯃꯇꯝꯗꯗꯤ ꯑꯩ ꯇꯧꯔꯣꯏꯒꯦ ꯐꯖꯅ ꯅꯨꯡꯁꯤꯅ ꯂꯣꯏꯅꯅꯤꯒ ꯍꯥꯏ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ꯝꯕ ꯑꯗꯨꯒ ꯑꯩꯒꯤ ꯑꯦꯛꯆꯨꯌꯦꯜꯗꯨ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ꯉꯁꯥꯏꯒꯤ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 ꯃꯌꯥꯝꯗꯨ ꯉꯝꯃꯛꯇ꯭ꯔꯒ ꯐ꯭ꯔꯁꯇ꯭ꯔꯦꯁꯟ ꯊꯣꯛꯂꯒ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ꯉꯁꯥꯏꯒꯤ ꯁꯦꯝ ꯏꯁꯧ ꯂꯥꯡꯕ ꯉꯥꯡꯕ ꯆꯩꯕꯁꯦ ꯑꯩꯁꯨ ꯑꯗꯨꯝ ꯇꯧꯔꯤꯕ ꯑꯗꯨ ꯃꯅꯨꯡꯗꯗꯤ ꯑꯩꯅ ꯈꯟꯖꯈꯤꯕ ꯑꯩ ꯌꯥꯝ ꯄꯥꯝꯖꯗꯕꯗꯣ ꯑꯗꯨꯒ ꯔꯤꯌꯦꯂꯤꯇꯤꯗꯗꯤ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ꯄ ꯑꯗꯨꯁꯤ ꯀꯔꯥꯏꯗꯒꯤ ꯍꯧꯔꯛꯈꯤꯅꯣꯅ ꯑꯩꯅ ꯁꯨꯝ ꯊꯤꯖꯤꯟꯖ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ꯉꯁꯥꯏꯒꯤ ꯄꯥꯝꯖꯗꯕ ꯉꯥꯛꯇꯪ ꯁꯦꯝꯗꯣꯛꯆꯒꯦꯅ ꯑꯗꯨ ꯁꯦꯝꯗꯣꯛ ꯁꯦꯝꯗꯣꯛꯅ 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ꯟꯇꯤꯡꯒꯤ ꯒꯥꯏꯗꯦꯟꯁ ꯃꯌꯥꯝꯁꯦ ꯉꯁꯥꯏꯒꯤ ꯑꯩꯒꯤ ꯕ꯭ꯔꯦꯟꯗꯨꯗ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ꯃꯗ ꯇꯣꯉꯥꯟꯅ ꯄꯦꯔꯦꯟꯇꯤꯡ ꯑꯅ ꯇꯝꯃꯨ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ꯛꯏꯉꯩ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ꯈꯣꯏꯗ ꯂꯣꯏꯅꯔꯛꯄ ꯀꯩꯔꯣꯏ ꯂꯩꯀꯥꯏꯅ ꯂꯣꯏ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ꯅ ꯕꯔꯦꯟꯁꯤꯗ ꯂꯣꯏꯅ ꯁꯕꯀꯣꯟꯁꯤꯌꯁ ꯃꯥꯏꯟꯗ ꯌꯥꯎꯈ꯭ꯔꯕꯅꯤ ꯑꯗꯨꯒꯤ ꯃꯌꯥꯝ ꯂꯔꯅꯤꯡ ꯃꯌꯥꯝ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ꯑꯦꯄ꯭ꯂꯥꯏ ꯇꯧꯔꯤꯁꯤ ꯑꯃꯨꯛ ꯁꯤꯗ ꯑꯩꯅ ꯗꯤꯞ ꯗꯥꯎꯟ ꯇꯧꯔꯕꯗꯗꯤ ꯀꯩꯗꯧꯔꯦ ꯑꯩꯈꯣꯏ ꯑꯉꯥꯡꯁꯤꯡ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ꯒꯤ ꯑꯦꯗꯚꯥꯟꯁ ꯑꯉꯥꯡꯅꯦꯕꯀꯣ ꯑꯩꯈꯣꯏꯁꯤꯅ ꯑꯃꯨꯛ ꯑꯣꯜ ꯁ꯭ꯇꯣꯛ ꯑꯣꯏꯔꯝꯃꯦ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ꯑꯞꯗꯦꯠ ꯇꯧꯕ ꯗꯔꯀꯥꯔ ꯇꯥ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ꯑꯞꯗꯦꯠ 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ꯆꯦꯟꯖꯦꯁ ꯃꯌꯥꯝꯁꯦ ꯂꯥꯛꯄꯗꯒꯤ ꯀꯩꯇꯥꯔꯦ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ꯅ ꯄꯥꯝꯗꯕ ꯕꯤꯍꯦꯕꯤꯌꯔ ꯃꯌꯥꯝꯗꯣ ꯑꯩ ꯏꯁꯥꯅ ꯏꯁꯥꯁꯦ ꯗꯦꯚꯂꯞ ꯇꯧꯖꯔꯛꯄꯅꯤ ꯍꯥꯏꯇꯥꯔꯦ ꯁꯤ ꯇꯧꯖꯔꯛꯄ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ꯀꯥꯟꯗ ꯑꯩꯅ ꯊꯦꯡꯅꯔꯤꯕ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ꯃꯃꯥ ꯃꯄꯥ ꯃꯌꯥꯝ ꯁꯣꯁꯥꯏꯇꯤꯗ ꯂꯩꯔꯤꯕ ꯀꯩꯔꯣꯏ ꯂꯩꯀꯥꯏ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ꯊꯦꯡꯅꯔꯝꯕꯅꯤꯅ ꯃꯣꯏꯁꯨ ꯑꯩꯅ ꯑꯩꯉꯣꯟꯗ ꯆꯦꯟꯖꯦꯁ ꯂꯥꯛꯏꯕ ꯑꯍꯣꯡꯕ ꯃꯌꯥꯝꯁꯦ ꯃꯣꯏꯗꯁꯨ ꯑꯩꯅ ꯄꯤꯅꯤꯡꯕ ꯍꯥꯏꯇꯥꯔꯦ ꯑꯦꯋꯥꯔꯅꯦꯁ ꯁ꯭ꯄ꯭ꯔꯦꯗ ꯇꯧꯅꯤꯡꯕ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ꯁꯤꯒꯤ ꯖꯔꯅꯤ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ꯍꯧꯖꯔꯛꯄꯅꯦ ꯍꯥꯏꯇꯥꯔꯦ
1: ꯑꯣꯖꯥ ꯃꯈꯥ ꯇꯥꯖ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ꯍꯩ ꯂꯣꯏꯁꯪꯁꯤꯡ ꯑꯩꯈꯣꯏ ꯂꯩꯔꯤ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ꯈꯣꯏ ꯁꯃꯥꯖꯁꯤꯗꯩꯗ ꯀꯔꯤ ꯀꯔꯤ ꯊꯧꯗꯥꯡꯁꯤꯡꯗꯤ ꯑꯩꯈꯣꯏ ꯃꯃꯥ ꯃꯄꯥ ꯑꯃꯁꯨꯡ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ꯁꯤꯗ ꯂꯧꯕꯁꯤ ꯑꯩꯈꯣꯏ ꯃꯊꯧ ꯇꯥꯏ ꯀꯝꯃꯤ ꯑꯣꯖꯥ
0: ꯌꯥꯝ ꯃꯔꯨꯑꯣꯏꯀꯣ ꯑꯉꯥꯡ ꯑꯃ ꯑꯩꯈꯣꯏꯅ ꯁꯦꯝꯕ ꯍꯥꯏꯕꯁꯤ ꯃꯃꯥ ꯃꯄꯥ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ꯁꯃꯥꯖ ꯄꯨꯂꯞꯁꯤꯅ ꯄꯨꯜꯂꯒ ꯁꯦꯝꯗꯣꯔꯤꯅꯤ ꯄꯦꯔꯦꯟꯁꯇ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ꯁꯦ ꯃꯃꯥ ꯃꯄꯥꯅ ꯄꯨꯟꯅ ꯍꯥꯏꯔꯛꯏꯁꯤꯅꯤ ꯐꯥꯗꯔꯤꯡ ꯅꯠꯇ꯭ꯔ ꯃꯥꯗꯔꯤꯡ ꯅꯠꯇꯦꯕ ꯄꯦꯔꯦꯟꯇꯤꯡ ꯍꯥꯏꯕꯁꯤ ꯁ꯭ꯀꯨꯜꯒꯤ ꯁꯥꯏꯠꯀꯤ ꯔꯣꯜ ꯑꯗꯨꯒ ꯀꯝꯃ꯭ꯌꯨꯅꯤꯇꯤ ꯁꯣꯁꯥꯏꯇꯤꯒꯤ ꯔꯣꯜꯁꯤ ꯌꯥꯝ ꯆꯥꯎꯋꯤ ꯑꯗꯨꯅ ꯁꯤꯗꯩꯁꯤꯗ ꯄꯦꯔꯦꯟꯁꯤꯡꯒꯤ ꯑꯩꯈꯣꯏꯅ ꯀꯝꯃ꯭ꯌꯨꯅꯤꯇꯤ ꯁꯣꯁꯥꯏꯇꯤꯁꯤꯡꯁꯤꯗ ꯄꯦꯔꯦꯟꯇꯤꯡ ꯀꯥꯎꯟꯁꯤꯂꯤꯡ ꯅꯠꯇ꯭ꯔꯒꯅ ꯋꯥꯛꯁꯣꯞꯁꯤꯡꯁꯦ ꯄꯥꯡꯊꯣꯛꯄꯤꯕ ꯃ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 ꯑꯦꯋꯤꯌꯔ ꯑꯣꯏꯅꯕ ꯑꯗꯨꯒ ꯁ꯭ꯀꯨꯜꯗꯗꯤ ꯁ꯭ꯇꯨꯗꯦꯟꯁꯤꯡꯕꯨ ꯐꯨꯜ ꯁꯄꯣꯔꯠꯇ ꯑꯣꯖꯥꯁꯤꯡꯅ ꯍꯣꯠꯅꯕꯤꯔꯤ ꯃꯔ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ꯑꯣꯖꯥꯁꯤꯡꯒ ꯄꯦꯔꯦꯟꯁꯤꯡꯒ ꯄꯥꯎ ꯐꯥꯎꯗꯣꯛ ꯐꯥꯎꯖꯤꯟ ꯇꯧꯔꯒꯀꯣ ꯏꯆꯥꯁꯤꯡꯕꯨ ꯁꯦꯝꯕꯗ ꯀꯔꯥꯏꯗ ꯒꯦꯞ ꯂꯩꯔꯤꯒꯦ ꯍꯥꯏ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ꯄꯦꯔꯦꯟꯁ ꯇꯤꯆꯔ ꯃꯤꯇꯤꯡꯁꯨ ꯑꯗꯨꯝ ꯇꯣꯏꯅ ꯇꯧꯔꯤꯀꯣ ꯁꯤ ꯃ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ꯁꯦꯜ ꯁꯄꯣꯔꯠ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ꯊꯁꯦ ꯑꯩꯈꯣꯏꯅ ꯐꯒ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ꯗꯤꯇꯦꯁꯟ ꯌꯣꯒꯥ ꯄ꯭ꯔꯅꯥꯌꯝ ꯁꯤꯒꯨꯝꯕ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ꯗ ꯍꯥꯞꯆꯤꯟꯕ ꯃ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 ꯀꯩꯒꯤꯅꯣꯗ ꯍꯧꯖꯤꯛꯀꯤ ꯌꯥꯝ ꯕꯤꯖꯤ ꯁꯦꯗꯨꯜꯁꯤꯗꯗꯤ ꯏꯁꯥꯅ ꯏꯁꯥꯁꯦ ꯔꯤꯂꯦꯛꯁ ꯇꯧꯕꯁꯤ ꯋꯥꯠꯄꯅꯤ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ꯁꯤꯗ ꯑꯗꯨꯒꯤ ꯄꯣꯠꯁꯦ ꯂꯩꯕꯅꯤꯅ ꯑꯉꯥꯡꯗꯁꯨ ꯑꯗꯨꯒꯤ ꯃꯃꯤꯗꯣ ꯑꯗꯨꯝ ꯇꯥꯔꯤꯕꯅꯦꯕ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ꯇꯧꯕꯁꯤꯡꯗꯨ ꯎꯔꯒ ꯇꯝꯗꯣꯔꯤꯕꯅꯤ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ꯁꯤꯁꯨ ꯔꯤꯂꯦꯛꯁꯦꯁꯟ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ꯕꯅꯤꯅ ꯁꯤꯒꯨꯝꯕ ꯁꯣꯁꯥꯏꯇꯤ ꯑꯃꯁꯨꯡ ꯁ꯭ꯀꯨꯜ ꯄꯦꯔꯦꯟꯁꯁꯤꯡꯁꯤꯅ ꯄꯨꯜꯂꯒ ꯁꯤꯒꯤ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ꯇꯧꯃꯤꯟꯅ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ꯏ ꯍꯥꯏꯅ ꯈꯟꯖꯩ
1: ꯑꯣꯖꯥ ꯁꯥꯖꯅꯤꯡꯕ ꯋꯥꯔꯤ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ꯂꯩꯈ꯭ꯔꯦ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ꯗꯤ ꯂꯩꯕꯅꯤꯅ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ꯗ ꯑꯣꯖꯥꯅ ꯄꯤꯕꯤꯅꯤꯡꯕ ꯄꯥꯎꯖꯦꯜ ꯇꯦꯟꯇꯛꯅ ꯊꯝꯕꯤꯔꯣ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ꯃꯇꯝꯁꯨ ꯈꯪꯍꯧꯗꯦꯀꯣ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ꯕꯁꯦ ꯄꯦꯔꯦꯟꯁꯁꯤꯡꯗ ꯏꯆꯥꯁꯤꯡꯁꯦ ꯂꯣꯏꯅꯃꯛ ꯌꯨꯅꯤꯛꯅꯤꯀꯣ ꯑꯉꯥꯡ ꯑꯃꯒ ꯑꯃꯒ ꯑꯃꯇ ꯃꯥꯟꯅꯗꯦ ꯑꯗꯨꯅ ꯀꯝꯄꯤꯌꯔ ꯇꯧꯕꯤꯗꯕ ꯏꯆꯥ ꯑꯃꯒ ꯏꯆꯤꯟ ꯃꯆꯤ ꯃꯅꯥꯎ ꯃꯔꯛꯇꯁꯨ ꯏꯆꯥꯒꯤ ꯐ꯭ꯔꯦꯟ ꯃꯔꯛꯇꯁꯨꯀꯣ ꯃꯥꯗꯤ ꯂꯥꯏꯔꯤꯛ ꯄꯥꯈ꯭ꯔꯦ ꯅꯪꯅ ꯑꯗꯨ ꯇꯧꯗꯦ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ꯀꯝꯄꯤꯌꯔ ꯇꯧꯕꯤꯗꯕ ꯀꯩꯅꯣꯗ ꯑꯉꯥꯡ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ꯇ ꯃꯥꯟꯅꯗꯦ ꯂꯣꯏꯅ ꯌꯨꯅꯤꯛ ꯑꯣꯏꯀꯣ ꯑ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ꯏꯃꯣꯁꯅꯦꯜꯂꯤ ꯌꯥꯝꯅ ꯀꯅꯦꯛ ꯇꯧꯕꯤꯕ ꯅꯣꯡꯃꯒꯤ ꯏꯆꯥꯕꯨ ꯀꯣꯟꯕꯤꯗꯅ ꯍꯛ ꯇꯧꯕꯀꯣ ꯑꯩ ꯅꯨꯡꯁꯤ ꯍꯥꯏꯗꯅ ꯅꯥꯟꯕꯤꯗꯅ ꯃꯥꯒꯤ ꯃꯀꯣꯛꯇ ꯅꯥꯟꯊꯕꯤꯗꯅ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ꯃꯣꯁꯅꯦꯜ ꯀꯅꯦꯛꯁꯟꯁꯤ ꯌꯥꯝꯅ ꯇꯧꯕꯤꯕ ꯁꯤ ꯃꯌꯥꯝ ꯗꯔꯀꯥꯔ ꯇꯥꯏ ꯔꯣꯜ ꯃꯣꯗꯦꯜ ꯑꯣꯏꯁꯦꯀꯣ ꯃꯆꯥꯁꯤꯡꯒꯤ ꯔꯣꯂꯔ ꯃꯣꯗꯦꯜ ꯅꯠꯇꯕ ꯍꯥꯏꯗꯤ ꯎꯀꯥꯏ ꯇꯛꯄꯅꯦ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ꯎꯀꯥꯏ ꯇꯛꯄꯤꯕ ꯅꯠꯇꯕ ꯔꯣꯂꯔ ꯃꯣꯗꯦꯜ ꯅꯠꯇꯕꯀꯣ ꯑꯩꯕꯨ ꯌꯦꯡꯉꯒ ꯇꯝꯖꯅꯕ ꯏꯆꯥꯁꯤꯡ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ꯏꯅ ꯑꯩꯈꯣꯏꯕꯨ ꯄ꯭ꯔꯣꯇꯦꯛ ꯇꯧꯔꯤꯕꯅꯤ ꯋꯥꯟꯁ ꯑꯩꯈꯣꯏꯅ ꯃꯄꯨꯡ ꯐꯥꯔꯒ ꯃꯦꯆꯤꯌꯣꯔ ꯑꯣ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ꯍꯦꯜꯃꯦꯠ ꯑꯃꯁꯨ ꯀꯩꯅꯣꯁꯦ ꯂꯣꯏꯅ ꯅꯥꯟꯊꯣꯛꯈ꯭ꯔꯗꯣꯏꯅꯤꯀꯣ ꯑꯗꯨꯅ ꯍꯧꯖꯤꯛ ꯄꯤꯛꯏꯉꯩ ꯃꯇꯝꯗꯗꯤ ꯄꯦꯔꯦꯟꯁꯅ ꯁꯣꯝꯒꯤ ꯔꯨꯜꯁ ꯑꯦꯟ ꯔꯤꯒꯨꯂꯦꯁꯟ ꯏꯁꯇ꯭ꯔꯤꯛ ꯊꯝꯕꯁꯤꯡꯁꯦ ꯑꯩꯕꯨ ꯐꯅꯕꯅꯤ ꯑꯩꯕꯨ ꯁꯦꯝꯕꯤ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ꯁꯨꯃꯥꯏꯅ ꯄꯣꯖꯤꯇꯤꯞ ꯋꯦꯗ ꯂꯧꯃꯤꯟꯅꯔꯒ ꯄꯥꯎ ꯐꯥꯎꯗꯣꯛ ꯐꯥꯎꯁꯤꯡ ꯒꯨꯗ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ꯃꯒ ꯊꯝꯃꯤꯟꯅꯔ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ꯄꯦꯔꯦꯟꯁꯁꯤꯡꯗ ꯑꯐꯕ ꯏꯆꯥ ꯍꯦꯄꯤ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ꯑꯃꯁꯨꯡ ꯁꯛꯁꯦꯁꯐꯨꯜ ꯑꯣꯏꯕ ꯏꯆꯥ ꯑꯃ ꯁꯦꯝꯃꯤꯟꯅꯁꯦ ꯍꯥꯏꯗꯨꯅ ꯍꯥꯏꯖ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ꯉꯁꯤ ꯍꯩꯁꯗꯤ ꯀꯥꯎꯟꯁꯤꯂꯤꯡ ꯑꯦꯟ ꯀꯦꯔꯤꯌꯔ ꯁꯣꯂꯨꯁꯟꯒꯤ ꯐꯥꯎꯟꯗ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ꯑꯃꯥꯛꯁꯝ ꯗꯦꯕꯂꯥ ꯗꯦꯕꯤ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ꯇꯨ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ꯑꯉꯥꯡꯁꯤꯡ ꯀꯔꯝꯅ ꯂꯣꯏꯅ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ꯑꯣꯖꯥ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ꯖꯤꯠ ꯑꯩꯍꯥꯛꯄꯨꯁꯨ ꯑꯩꯍꯥꯛꯀꯤ ꯊꯝꯃꯣꯏ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ꯈꯔ ꯐꯣꯡꯗꯣꯛꯅꯕ ꯇꯟꯖꯥ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ꯆꯔꯤ
2: ꯑꯗꯨꯗꯤ ꯏꯁꯩꯕꯦꯝꯃ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ꯁꯨ ꯇꯥꯃꯤꯟꯅꯔꯕꯅꯤ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ꯔꯛꯂꯦ ꯏꯆꯤꯜ ꯎꯄꯥꯁꯨ ꯃꯇꯥꯡ 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3: ꯐꯅꯤ ꯐꯅꯤ
2: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ꯆꯤꯜ ꯎ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4: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ꯒꯤ ꯅꯨꯃꯤꯗꯥꯡ ꯄꯨꯡ 10:00 15:30 ꯐꯥꯎꯕꯗ ꯑꯗꯣꯝꯅ ꯀꯪꯂꯥ ꯆꯦꯅꯦꯜꯗ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ꯌꯨꯇ꯭ꯌꯨꯕ ꯑꯃꯗꯤ ꯂꯥꯏꯕ ꯆꯠ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ꯒꯅꯤ
5: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6: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5: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6: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5: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7: ꯏꯔꯝꯗꯝ ꯏꯔꯩ ꯆꯥꯒꯤꯅꯤ ꯈꯟꯅ ꯅꯍꯥ ꯑꯍꯟ ꯈꯥꯏꯗ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ꯊꯣꯛꯅꯔꯛꯄ ꯃꯤꯑꯣꯏ ꯀꯌꯥ ꯉ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
8: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ꯂꯦꯛꯁꯟ ꯂꯥꯛꯄꯗ ꯑꯅꯧꯕ ꯑꯔꯤ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 ꯆꯪꯌꯦꯡꯒꯤꯗꯃꯛ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ꯝꯕꯗ ꯑꯆꯧꯕ ꯁꯔꯨꯛ ꯌꯥꯅꯕ ꯍꯣꯠꯅꯔꯤ
7: ꯃꯤꯆꯝ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ꯈꯣꯏꯕꯨ ꯀꯅꯥꯅꯣ ꯀꯔꯤ ꯊꯕꯛ ꯇꯧꯈ꯭ꯔꯕꯒꯦ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ꯗꯤ ꯈꯪꯅꯤꯡꯂꯤ
8: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ꯂꯦꯛꯁꯟꯗ ꯀꯦꯟꯗꯤꯗꯦꯠ ꯑꯣꯏꯕꯤꯅꯤꯡꯂꯤꯕ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ꯐꯣꯡꯗꯣꯛꯆ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ꯆꯅꯕ ꯃꯤꯅꯤꯠ 3 ꯃꯉꯥ ꯐꯥꯎꯕ ꯔꯦꯗꯤꯑꯣꯒꯤ ꯈꯨꯊꯥꯡꯗ ꯁꯟꯗꯣꯛꯅꯕ ꯃꯇꯝ ꯊꯝꯖꯔꯤ
7: ꯁ꯭ꯄꯣꯟꯁꯔ ꯇꯧꯗꯨ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ꯒꯤꯗ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ꯛꯁꯟꯗ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ꯈꯦꯇ꯭ꯔꯤ ꯃꯌꯨꯝ ꯆꯤꯇ꯭ꯔ ꯚꯥ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ꯇ ꯕꯟ ꯑꯃꯗꯤ ꯕ꯭ꯂꯣꯀꯦꯠ ꯇꯧꯕꯤꯗꯅꯕ ꯑꯥꯄꯤꯜ ꯇꯧꯔꯤ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ꯍꯌꯦꯡ ꯐꯥꯎꯕ ꯅꯣꯡ ꯆꯨ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ꯚꯤꯛꯁꯤꯠ ꯚꯥꯔꯠꯀꯤꯗꯃꯛꯇ ꯅꯁꯥ ꯃꯨꯛꯇ ꯌꯨꯕꯒꯤ ꯈꯣꯡꯖꯪ ꯈꯨꯃꯥꯡ ꯌꯥꯡꯅ ꯆꯪꯁꯤꯜ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ꯎꯁꯕꯦꯀꯤꯁꯇꯥꯟ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ꯗꯨꯅ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ꯀꯤ ꯊꯥꯛꯇ ꯂꯩꯔꯤ ꯑꯃꯁꯨꯡ ꯅꯦꯄꯥꯜꯒꯤ ꯏꯁꯤꯡ ꯏꯆꯥꯎ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ꯆꯥꯇ꯭ꯔꯦꯠ ꯍꯨꯝꯐꯨ ꯅꯤꯄꯥꯟ ꯁꯨꯈ꯭ꯔꯦ ꯃꯤꯑꯣꯏ 2,000 ꯍꯦꯟꯕꯅ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ꯇ ꯕꯟ ꯑꯃꯗꯤ ꯕ꯭ꯂꯣꯀꯦꯠ ꯇꯧꯕꯤꯗꯅꯕ ꯑꯥꯄꯤꯜ ꯇꯧ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ꯗꯥꯕꯤ ꯇꯛꯁꯤꯟꯕ ꯑꯣꯏꯅ ꯕꯟ ꯅꯠꯇ꯭ꯔꯒ ꯕ꯭ꯂꯣꯀꯦꯠ ꯀꯧꯕꯅ ꯄꯥꯝꯗꯕ ꯍꯤꯡꯁꯥꯒꯤ ꯊꯧꯗꯣꯛꯁꯤꯡ ꯊꯣꯛꯍꯟꯕ ꯌꯥꯏ ꯃꯔꯝ ꯑꯗꯨꯅ ꯒꯅꯇꯟꯇ꯭ꯔꯤ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ꯈꯣꯡꯖꯪ ꯆꯪꯁꯤꯟꯅꯕ ꯍꯥꯏꯔꯤ ꯁ꯭ꯔꯤ ꯈꯦꯝꯆꯥꯟ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ꯒꯤꯗꯃꯛ ꯏꯝꯐꯥ ꯊꯥꯗꯣꯛ ꯂꯝꯗꯥꯏꯗ ꯍꯥꯏ ꯔꯥꯖ꯭ꯌ ꯁꯔꯀꯥꯔ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ꯁꯤꯡ ꯊꯨꯡꯍꯟꯅꯕ ꯍꯣꯠꯅꯒ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ꯕꯟ ꯀꯧꯕꯅ ꯀꯥꯟꯅꯕ ꯑꯃꯠꯇ ꯄꯨꯔꯛꯂꯣꯏ ꯃꯗꯨꯒꯤ ꯃꯍꯨꯠꯇ ꯃꯤꯌꯥꯝꯕꯨ ꯍꯦꯟꯅ ꯋꯥꯍꯟꯒꯅꯤ ꯁꯤ ꯑꯦꯁ ꯑꯣ 14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ꯃꯗꯤ ꯍꯟꯗꯛꯇ ꯅ꯭ꯌꯨ ꯗꯦꯜꯂꯤꯗ ꯔꯥꯖ꯭ꯌ ꯑꯁꯤꯗ ꯑꯦꯟ ꯑꯥꯔ ꯁꯤ ꯆꯠꯅꯅꯕ ꯀꯦꯟꯗ꯭ꯔ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ꯃꯗꯤ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ꯎꯅꯔꯨꯔꯕ ꯑꯦꯝ ꯑꯦꯜ ꯑꯦꯁꯤꯡ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ꯗꯨ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ꯊꯥꯒꯠꯄꯁꯨ ꯐꯣꯡꯗꯣꯛꯈꯤ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ꯕꯟ ꯇꯧꯕꯅ ꯃꯔꯨꯑꯣꯏꯅ ꯃꯥꯡꯖꯔꯤꯕ ꯑꯁꯤ ꯅꯣꯡꯃꯒꯤ ꯈꯨꯠꯁꯨꯃꯟ ꯇꯥꯟꯖ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ꯃꯗꯤ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ꯁꯤ ꯇꯨꯡꯒꯤ ꯈꯨꯟꯅꯥꯏꯒꯤ ꯌꯨꯝꯕꯤꯁꯤꯡꯅꯤ ꯍꯥꯏꯔ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ꯀꯥꯗꯃꯤꯛ ꯀꯦꯂꯦꯟꯗꯔꯗ ꯁꯣꯟꯗꯅꯕꯁꯨ ꯃꯍꯥꯛꯅ ꯃꯔꯤ ꯂꯩꯅ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ꯄꯤꯜ ꯇꯧꯔꯤ ꯑꯥꯏꯟ ꯇꯨꯒꯥꯏꯗꯨ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ꯗꯨꯅ ꯆꯔꯥꯡꯅꯕ ꯐꯤꯕꯝ 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ꯑꯍꯛꯄ ꯊꯕꯛ ꯂꯧꯈꯠꯀꯅꯤ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ꯃꯍꯥꯛꯀꯤ ꯗꯦꯜꯂꯤ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ꯀꯦꯟꯗ꯭ꯔ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ꯁꯨ ꯋꯥ ꯈꯟꯅ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ꯂꯤ ꯈꯦꯂꯦꯒ ꯚꯥꯔꯠ ꯖꯤꯇꯦꯒ ꯚꯥꯔꯠ ꯍꯥꯏꯕ ꯊꯤꯝꯗ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ꯗꯦꯒ ꯃꯔꯤ ꯂꯩꯅꯕ ꯉꯁꯤ ꯁꯟꯗꯦ ꯑꯣꯟ ꯁꯥꯏꯀꯜ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ꯏ ꯑꯦꯁ ꯗꯤ ꯁꯤ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ꯅ ꯈꯨꯃꯟ ꯂꯝꯄꯥꯛꯇꯒꯤ ꯂꯝꯊꯥꯔꯒ ꯅꯣꯔꯠ ꯑꯦ ꯑꯣ ꯁꯤ ꯆꯤꯡꯃꯩꯔꯣꯡ ꯃꯅꯤꯄꯨꯔꯒꯤ ꯈꯥꯕꯝ ꯂꯝꯈꯥꯏ ꯐꯥꯎꯗꯨꯅ ꯆꯠꯂꯒ ꯍꯦꯉꯥꯡꯗ ꯂꯩꯕ ꯏꯕꯨꯗꯧ ꯃꯥꯔꯖꯤꯡ ꯈꯨꯕꯝꯗ ꯂꯝꯊꯨꯝꯐꯝ ꯑꯣꯏꯈꯤꯕ ꯁꯥꯏꯀꯜ ꯔꯦꯂꯤ ꯑꯗꯨ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ꯕꯤꯚꯥꯒꯀꯤ ꯁꯦꯀ꯭ꯔꯦꯇ꯭ꯔꯤ ꯅꯥꯎꯔꯦꯝ ꯄ꯭ꯔꯕꯤꯅ ꯂꯝꯊꯥꯈꯤ ꯁꯥꯏꯀ꯭ꯂꯤꯁ 100ꯔꯣꯝ ꯍꯦꯟꯕꯅ ꯁꯔꯨꯛ ꯌꯥꯈꯤꯕ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ꯗꯨꯗ 134 ꯁꯨꯕ ꯕꯤ ꯑꯦꯁ ꯑꯦꯐ ꯕꯦꯇꯥꯂꯤꯌꯟꯒꯤ ꯗꯤꯄꯨꯇꯤ ꯀꯃꯥꯟꯗꯔ ꯀꯔꯅꯣꯖꯤꯌꯥ ꯑꯃꯁꯨꯡ ꯁꯥꯏ ꯑꯦꯁ ꯗꯤ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ꯏꯝꯐꯥꯜꯒꯤ ꯁꯦꯟꯇꯔ ꯏꯟꯆꯥꯔꯖ ꯃꯥꯏꯕꯝ ꯔꯃꯅꯤ ꯁꯔꯨꯛ ꯌꯥꯈꯤ ꯑꯃꯔꯣꯝꯗ 94 ꯁꯨꯕ ꯁꯤ ꯑꯥꯔ ꯄꯤ ꯑꯦꯐ ꯕꯦꯇꯥꯂꯤꯌꯟꯅ ꯁꯤꯟꯗꯨꯅ ꯁꯟꯗꯦ ꯑꯣꯟ ꯁꯥꯏꯀꯜꯒꯤ ꯊꯧꯔꯝ ꯏꯝꯐꯥꯜꯒꯤ ꯂꯝꯐꯦꯜꯄꯥꯠ ꯑꯦꯔꯤꯌꯥꯗ ꯄꯥꯡꯊꯣꯛꯈꯤ ꯔꯥꯖ꯭ꯌ ꯑꯁꯤꯗ ꯇꯨꯡꯗ ꯑꯣꯏꯔꯛꯀꯗꯕ ꯐꯤꯕꯝ ꯅꯤꯡꯊꯤꯅ ꯃꯁꯛ ꯈꯪꯅ ꯁꯦꯟꯁꯁ ꯌꯦꯛꯊꯣꯛꯄꯤꯅꯅꯕ ꯁꯤ ꯄꯤ ꯑꯥꯏ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ꯎꯟꯁꯤꯜꯅ ꯑꯥꯄꯤꯜ ꯇꯧꯔꯛꯂꯤ ꯏꯝꯐꯥꯜꯒꯤ ꯏꯔꯣꯕꯣꯠ ꯚꯕ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ꯀꯥꯎꯟꯁꯤꯜ ꯑꯁꯤꯒꯤ ꯋꯥꯉꯥꯡꯂꯣꯏ ꯑꯥꯔ ꯀꯦ ꯑꯃꯨꯁꯅꯥ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ꯁꯁ ꯄꯥꯡꯊꯣꯛꯇ꯭ꯔꯤꯉꯩꯗ ꯑꯦꯟ ꯑꯥꯔ ꯁꯤ ꯍꯥꯟꯅ ꯇꯧꯅ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ꯐꯝꯅ ꯆꯞ ꯆꯥꯕ ꯋꯥꯔꯦꯞ ꯂꯧꯕꯤꯌꯨ ꯔꯥꯖ꯭ꯌ ꯑꯁꯤꯗ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 ꯌꯦꯡꯂꯒ ꯁꯦꯟꯁꯁ ꯄꯥꯡꯊꯣꯛꯇꯅ ꯃꯩꯇꯩ ꯃꯩꯇꯩ ꯇ꯭ꯔꯥꯏꯕ ꯌꯨꯅꯤꯌꯟ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ꯑꯦꯟ ꯑꯥꯔ ꯁꯤ ꯇꯧꯗ꯭ꯔꯤꯉꯩꯗ ꯃꯤꯀꯨꯞ ꯊꯤꯕꯤꯗꯨꯅꯕ ꯆꯦꯔꯣꯜ ꯑꯗꯨꯅ ꯃꯈꯥ ꯇꯥꯔꯤ ꯑꯃꯔꯣꯝꯗ ꯁꯦꯟꯁꯁ ꯇꯧꯗ꯭ꯔꯤꯉꯩꯗ ꯑꯦꯟ ꯑꯥꯔ ꯁꯤ ꯍꯥꯟꯅ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ꯗꯥꯕꯤ ꯇꯧꯗꯨꯅ ꯀꯦꯝꯄꯦꯟ ꯐꯣꯔ ꯖꯁ ꯑꯦꯟ ꯐꯤꯌꯔ ꯗꯤꯂꯤꯃꯤꯇꯦꯁꯟ ꯖꯦ ꯑꯦꯐ ꯗꯤꯅ ꯆꯪꯁꯤꯜꯂꯤꯕ ꯈꯣꯡꯖꯪ ꯁꯧꯒꯠꯇꯨꯅ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ꯊꯧꯕꯥꯜ ꯖꯤꯂꯥꯒꯤ ꯊꯧꯕꯥꯜ ꯅꯤꯡꯉꯣꯝꯕꯝ ꯂꯛꯁꯃꯤ ꯕꯖꯥꯔ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ꯝꯗꯝ ꯑꯗꯨꯒꯤ ꯃꯩꯔꯥ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ꯀ꯭ꯂꯕ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ꯊꯧꯕꯥꯜ ꯖꯤꯂꯥꯒꯤ ꯈꯥꯡꯉꯕꯣꯛꯇ ꯂꯩꯕ ꯑꯣꯏꯜ ꯄꯝ ꯑꯃꯗ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ꯄꯣꯝ ꯄꯣꯈꯥꯏ ꯂꯝꯕꯤꯒꯤ ꯊꯧꯗꯣꯛ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ꯏꯜ ꯄꯝꯗ ꯄꯣꯈꯥꯏꯍꯟꯕ ꯌꯥꯅꯤꯡꯗꯦ ꯃꯤꯌꯥꯝ ꯇꯤ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ꯕꯣꯝ ꯂꯪꯁꯤꯟꯕ ꯌꯥꯅꯤꯡꯗꯦ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ꯋꯥꯍꯩꯁꯤꯡ ꯊꯥꯕ ꯄ꯭ꯂꯦꯀꯥꯔꯁꯤꯡ ꯁꯤꯖꯤꯟꯅ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ꯍꯩꯃꯥ ꯊꯧꯕ ꯀꯗꯥꯏ ꯆꯠꯂꯨꯏꯅꯣ
2: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ꯂꯨꯕꯅꯤ ꯏꯇꯩꯃꯕꯨ ꯑꯦꯁ ꯑꯥꯏ ꯑꯥꯔꯒꯤ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ꯕꯤꯈ꯭ꯔꯕꯣ
1: ꯑꯣ ꯇꯧꯈ꯭ꯔꯦ ꯃꯈꯥ ꯀꯩꯗꯧ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ꯗꯤ ꯈꯪꯗ꯭ꯔꯤ
2: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ꯏ ꯑꯥꯔ ꯑꯣꯅ ꯀ꯭ꯂꯦꯝ

0: ꯁꯣꯔꯃꯥꯒꯤ ꯃꯐꯝꯗ ꯌꯥꯏꯐꯕ, ꯅꯨꯡꯉꯥꯏꯕ, ꯊꯧꯖꯥꯜ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ꯕ ꯀꯌꯥ ꯅꯤꯕꯤꯕ, ꯂꯣꯏꯅꯅ ꯃꯅꯤꯃꯂꯥꯕꯨꯁꯨ ꯅꯨꯡꯁꯤꯕꯤꯕ ꯑꯗꯨꯒꯤꯗꯃꯛꯇꯗꯤ ꯑꯗꯣꯝꯒꯤ ꯃꯐꯝꯗ ꯁꯤꯡꯉꯝꯗ꯭ꯔꯕ ꯂꯃꯟ ꯇꯣꯟꯁꯤꯟꯖꯔꯦ꯫
1: ꯑꯗꯨꯒ ꯑꯃꯅ, ꯃꯤꯌꯥꯝꯅ ꯃꯅꯤꯃꯂꯥꯗ ꯁꯩꯔꯦꯡ ꯀꯌꯥ ꯁꯥꯡꯇꯛ ꯇꯧꯕꯁꯨ ꯃꯌꯥꯎꯔꯤ꯫ ꯃꯇꯥꯡꯁꯤꯗ ꯄꯨꯈꯠꯆꯔꯤꯕꯗꯤ ꯇꯦꯟꯇꯛꯄ ꯃꯤꯌꯥꯝ ꯅꯣꯛꯄ ꯌꯥꯕ ꯃꯤꯌꯥꯝꯒꯤ ꯀꯥꯟꯅꯒꯗꯧꯕ ꯋꯥꯔꯤ ꯁꯤꯡꯕꯨꯟ ꯈꯔꯗꯪꯒ ꯏꯔꯛꯄ ꯌꯥꯒꯗ꯭ꯔꯥ ꯍꯪꯖꯕ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ꯄꯥꯎꯈꯨꯝ ꯉꯥꯏꯖꯔꯤ꯫
0: ꯏꯌꯥꯝꯕ ꯀꯣꯟꯁꯝ ꯍꯔꯤꯗꯥꯁꯀꯤ ꯃꯐꯝꯗ ꯑꯍꯨꯝꯁꯨꯕ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ꯑꯣꯏꯅ ꯊꯝꯖꯅꯤꯡꯕꯁꯤ, ꯑꯗꯣꯝꯅ ꯇꯥꯛꯄꯤꯕꯒꯨꯝ ꯁꯩꯔꯦꯡ ꯏꯕꯤꯔꯛꯄ ꯇꯥꯔꯕꯁꯨ ꯇꯦꯟꯇꯛ ꯇꯧꯕ, ꯅꯣꯛꯄ ꯌꯥ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ꯌꯥꯝꯗ ꯀꯥꯟꯅꯕ ꯍꯥꯏꯕ ꯑꯁꯤꯃꯛ ꯃꯅꯤꯃꯂꯥꯅꯁꯨ ꯊꯣꯏꯗꯣꯛꯅ ꯄꯥꯝꯖꯕꯅꯤ꯫ ꯃꯁꯤꯃꯛꯅ ꯆꯤꯊꯤ ꯈꯨꯗꯤꯡꯒꯤ ꯁꯩꯔꯦꯡ ꯃꯇꯦꯛ ꯑꯃ ꯌꯥꯎ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ꯗꯤ ꯂꯩꯖꯗꯦ,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1: ꯑꯆꯨꯝꯕꯅꯤ꯫
0: ꯃꯈꯥ ꯇꯥꯕꯤꯌꯨ, ꯏꯌꯥꯝꯕ ꯀꯣꯟꯁꯝ ꯍꯔꯤꯗꯥꯁꯅ ꯀꯔꯤ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
1: ꯑꯔꯣꯏꯕꯗ, ꯑꯣꯝꯅ ꯆꯥꯛꯄ ꯑꯣꯂꯥꯡꯊꯥꯅ ꯃꯤꯑꯣꯏꯕꯕꯨ ꯌꯣꯛꯁꯤꯟꯒꯗꯧꯔꯦ꯫ ꯈꯥꯡꯐꯝ ꯈꯪꯗꯅ ꯆꯦꯟꯅ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ꯀꯕꯤꯒꯤ ꯀꯂꯝꯗꯒꯤ ꯑꯋꯥꯏ ꯑꯈꯨꯝꯒꯤ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ꯁꯥꯟꯇꯤ ꯄꯤꯕ ꯉꯝꯕ ꯔꯦꯗꯤꯑꯣ ꯂꯤꯂꯥ ꯀꯨꯝ ꯀꯥꯡ ꯀꯨꯝ ꯀꯕꯤ ꯆꯪ ꯇꯥꯍꯟꯕꯤꯔꯛꯂ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0: ꯅꯣꯡꯖꯨ ꯃꯃꯩ ꯑꯣꯏꯔꯛꯄ ꯑꯣꯂꯥꯡꯊꯥꯒꯤ ꯃꯩꯁꯥꯅ ꯃꯤꯑꯣꯏꯕꯕꯨ ꯈꯥꯡꯐꯝ ꯈꯪꯍꯟꯗ꯭ꯔꯕ ꯃꯇꯝꯗ ꯁꯤꯗ ꯍꯤꯗꯥꯛꯀꯨ ꯃꯃꯜ ꯂꯩ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ꯔꯦꯗꯤꯑꯣ ꯂꯤꯂꯥ ꯀꯨꯝ ꯀꯥꯡ ꯀꯨꯝ ꯀꯕꯤ ꯆꯪ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ꯇꯥꯕꯨꯗ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ꯂꯩꯖ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ꯄ꯭ꯔꯤꯌꯣꯕꯔꯇꯅ ꯏꯕ,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ꯅ ꯄꯨꯊꯣꯛꯄ ꯂꯤꯂꯥ ꯑꯁꯤ ꯁꯣꯏꯗꯅ ꯂꯥꯟꯊꯣꯛꯆꯔꯛꯀꯦ꯫ ꯅꯨꯡꯁꯤꯔꯕ ꯂꯤꯁꯅꯔꯁꯤꯡꯒꯤ ꯑꯣꯂꯥꯡ ꯃꯩꯁꯥ ꯀꯣꯛꯅꯕ ꯑꯣꯏꯔꯁꯅꯨ꯫
1: ꯏꯔꯣꯏꯁꯦꯝꯕ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ꯒꯤ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ꯔꯛꯀꯦ꯫
0: ꯑꯩꯈꯣꯏꯗ ꯇꯠꯇꯅ ꯆꯤꯊꯤ ꯄꯤꯔꯛꯄ ꯏꯔꯣꯏꯁꯦꯝꯕ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ꯅ ꯉꯁꯤꯗꯤ ꯀꯔꯤ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 ꯃꯂꯥ?
1: ꯅꯣꯡꯖꯨ ꯅꯨꯡꯁꯥ ꯀꯌꯥ ꯈꯥꯡꯗꯨꯅ ꯃꯤꯌꯥꯝꯒꯤ ꯒ꯭ꯌꯥꯟ ꯂꯧꯁꯤꯡꯒꯤ ꯄꯨꯀꯩ ꯑꯣꯏ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ꯃꯅꯤꯃꯂꯥ ꯑ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ꯑꯗꯣꯝ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1: ꯍꯥꯏꯖꯅꯤꯡꯕ ꯋꯥꯐꯝꯗꯤ, ꯑꯩ ꯏꯁꯥ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ꯟꯗꯣꯛꯂꯤꯕ ꯊꯧꯔꯝꯁꯤꯡ ꯆꯥꯡ ꯅꯥꯏꯅ ꯇꯥꯖꯕ ꯂꯤꯁꯅꯔ ꯑꯃꯅꯤ꯫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ꯇꯝ ꯏꯁꯩꯒꯤ ꯄꯣꯁꯠꯀꯥꯔꯗ ꯀꯌꯥ ꯑꯃꯗꯤ ꯐꯤꯜꯝ ꯏꯁꯩꯒꯤ ꯄꯣꯁꯠꯀꯥꯔꯗ, ꯒꯤꯠ ꯃꯥꯂꯥꯒꯤ ꯇꯥꯕꯤꯅꯤꯡꯕ ꯏꯁꯩ ꯑꯣꯏꯅꯁꯨ ꯄꯣꯁꯠꯀꯥꯔꯗ ꯀꯌꯥ ꯑꯃꯁꯨ ꯂꯦꯞꯄ ꯂꯩꯇꯅ ꯊꯥꯖꯈꯤꯕꯅꯤ꯫ ꯑꯗꯨꯕꯨ ꯉꯁꯤ ꯐꯥꯎꯕ ꯂꯧꯈꯠꯄꯤꯔꯛꯇꯦ꯫ ꯍꯧꯈꯤꯕ ꯆꯍꯤ 2025ꯗ ꯃꯇꯝ ꯏꯁꯩ, ꯐꯤꯜꯝ ꯏꯁꯩ, ꯒꯤꯠ ꯃꯥꯂꯥꯒꯤ ꯄꯣꯁꯠꯀꯥꯔ꯭ꯗ ꯑꯃ ꯐꯥꯎꯕ ꯂꯧꯈꯠꯄꯤꯔꯛꯇꯦ꯫ ꯍꯤ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ꯀꯥꯏꯈꯨꯝꯅꯖꯔꯤꯕ ꯃꯅꯤꯃꯂꯥꯅ ꯃꯤꯠꯌꯦꯡ ꯑꯃꯨꯛꯇꯪ ꯆꯪꯕꯤꯅꯕ ꯍꯥꯏꯖꯔꯤ꯫
0: ꯏꯔꯣꯏꯁꯦꯝꯕ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ꯕꯨ ꯃꯅꯤꯃꯂꯥꯅ ꯁꯛ ꯈꯪꯖꯔꯛꯄ ꯃꯇꯝ ꯐꯅ ꯀꯨꯏꯔꯦ, ꯑꯗꯨꯒ ꯔꯦꯗꯤꯑꯣꯕꯨ ꯅꯨꯡꯁꯤꯕꯤꯕ, ꯊꯧꯔꯝꯁꯤꯡꯕꯨꯁꯨ ꯆꯥꯡ ꯅꯥꯏꯅ ꯇꯥꯕꯤ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ꯅꯤꯃꯂꯥꯅ ꯆꯞ ꯆꯥꯅ ꯈꯪꯖꯩ꯫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ꯗꯣꯝꯅ ꯔꯦꯗꯤꯑꯣꯕꯨ ꯅꯨꯡꯁꯤꯕꯤꯕꯅ ꯍꯦꯟꯗꯨꯅꯇ ꯂꯥꯛꯄꯅꯤ, ꯑꯗꯨꯕꯨ ꯉꯁꯤ ꯑꯗꯣꯝꯅ ꯊꯝꯕꯤꯔꯛꯂꯤꯕ ꯄꯣꯁꯠꯀꯥꯔ꯭ꯗꯀꯤ ꯃꯇꯥꯡꯁꯤ ꯑꯗꯣꯝꯅꯁꯨ ꯂꯦꯞꯇꯅ ꯔꯦꯗꯤꯑꯣ ꯑꯗꯨꯃꯛ ꯇꯥꯕꯤꯕꯅꯤꯅ ꯁꯣꯏꯗꯅ ꯑꯍꯣꯡꯕꯁ꿤ꯡ ꯑꯁꯤ ꯈꯪꯕꯤꯔꯝꯒꯅꯤ꯫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ꯅ ꯋꯥꯆꯦꯞꯇ, SMSꯇ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ꯁꯤꯡ ꯑꯁꯨꯝ ꯑꯁꯨꯝ ꯍꯦ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ꯅꯤꯃꯂꯥꯗꯁꯨ ꯏꯃꯦꯜ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ꯄ ꯌꯥꯔꯦ ꯍꯧꯖꯤꯛꯇꯤ, ꯅꯠꯇ꯭ꯔꯅꯦ ꯃꯂꯥ?
1: ꯍꯣꯏ,
0: ꯑꯗꯨꯒ ꯃꯇꯝ ꯑꯃꯗꯅ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ꯑꯃꯠꯇ ꯂꯩꯇ꯭ꯔꯤꯉꯩ ꯃꯇꯝꯗ ꯁꯨꯞꯅꯇꯒꯤ ꯄꯣꯁꯠꯀꯥꯔ꯭ꯗ ꯈꯛꯇꯗ ꯆꯤꯊꯤꯁꯤꯡ ꯐꯪꯖꯔꯝꯃꯤ, ꯑꯗꯨꯅ ꯇꯥꯕꯤꯅꯤꯡ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ꯄꯗ ꯄꯣꯁꯠ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ꯜꯂꯛꯄ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ꯉꯝꯖꯔꯝꯃꯤ, ꯑꯗꯨꯕꯨ ꯉꯁꯤꯗꯤ ꯄꯣꯁꯠꯀꯥꯔ꯭ꯗ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ꯡ ꯑꯁꯤ ꯑꯁꯨꯝ ꯍꯟꯊꯔꯛꯄ ꯍꯥꯏꯖꯕ ꯇꯥꯔꯦ,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1: ꯑꯆꯨꯝꯕꯅꯤ,
0: ꯑꯗꯨꯃꯛꯄꯨ ꯁ꯭ꯃꯥꯔꯠꯐꯣꯟ ꯄꯥꯏꯖꯗꯕ, SMS ꯊꯥꯕ ꯉꯝꯖꯗꯕ ꯂꯤꯁꯅꯔ ꯀꯌꯥ ꯑꯃ ꯂꯩ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ꯈꯪꯖꯩ, ꯃꯔꯝ ꯑꯁꯤꯅ ꯄꯣꯁꯠꯀꯥꯔ꯭ꯗꯀꯤ ꯑꯣꯏꯕ ꯊꯧꯔꯝꯁꯤ ꯌꯥꯝꯅ ꯇꯣꯏꯕ ꯇꯣꯏꯗꯕꯒꯤ ꯋꯥꯐꯝꯅ ꯑꯃꯔꯣꯝꯗ ꯊꯝꯈ꯭ꯔꯒ, ꯍꯧꯖꯤꯛ ꯄꯣꯁꯠꯀꯥꯔ꯭ꯗꯇ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 ꯑꯗꯨꯃꯛ ꯁꯟꯗꯣꯛꯄ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ꯅꯤ, ꯑꯗꯨꯒ ꯄꯣꯁꯠꯀꯥꯔ꯭ꯗ ꯂꯧꯈꯠꯂꯛꯇꯦ, ꯐꯣꯟ-ꯏꯟ ꯄ꯭ꯔꯣꯒ꯭ꯔꯥꯝꯗ ꯐꯣꯟ ꯂꯧꯈꯠꯄꯤꯔꯛꯇꯦ, ꯐꯣꯟ ꯐꯪꯗꯦ ꯍꯥꯏꯕ ꯋꯥꯀꯠ ꯑꯁꯤꯗꯤ ꯂꯣꯏꯕ ꯅꯥꯏꯔꯣꯏꯗꯣꯔꯤ ꯃꯂꯥ, ꯄꯨꯝꯅꯃꯛ ꯃꯤꯌꯥ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ꯅꯨꯡꯁꯤꯕꯤꯕ ꯍꯦꯟꯕꯅ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2: ꯃꯊꯪꯒꯤ ꯂꯥꯏꯕ ꯆꯦꯠꯇ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ꯃ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ꯅꯪꯕꯨ ꯅꯨꯡꯁꯤꯔꯨꯕꯅ ꯄꯥꯞ ꯑꯣꯏꯔꯕꯁꯨ ꯄꯥꯞ ꯂꯤꯁꯤꯡ ꯂꯤꯁꯤꯡ ꯄꯨꯖꯔꯒꯦ, ꯈꯣꯏꯔꯥꯕꯤꯔꯤꯕ ꯃꯤꯑꯣꯏꯁꯤ ꯁꯨꯃꯟ ꯂꯥꯏꯁ꯭ꯔꯝ ꯁꯒꯣꯜꯇꯣꯡꯕꯗꯒꯤ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ꯏ꯫ ꯏꯁꯩꯁꯤ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